0: 107.0， 淄博 FM 100.6， 烟台 FM 106.4， 潍坊 FM 102.0， 济宁 FM 90.0， 日照 FM 107.8， 聊城 FM 87.6， 临沂 FM 102.3， 菏泽 FM 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充话费送红包，
8: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9: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1。
1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今天凌晨进行的意大利杯决赛，国米战胜拉齐奥夺冠，这是国米队史第10次夺得意大利杯冠军。他们上一次夺得该项赛事的冠军是在2023年。法甲第29轮补赛，巴黎圣日耳曼客场2-0战胜朗斯，提前一轮锁定2025-26赛季法甲冠军。巴黎成功拿下法甲5连冠，队史冠军数量刷新至14座，持续稳居法甲历史冠军次数榜首，统治法甲联赛。英超第31轮补赛，曼城3-0战胜水晶宫，收获2连胜。西甲第36轮，巴塞罗那客场0-1不敌阿拉维斯，巴萨联赛11连胜被终结，积91分，无缘百分夺冠。WTA 1000，罗马站双打次轮，王星瑜和谢淑薇5-7、2-6不敌安德烈瓦施奈德，遗憾无缘八强。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5: 气象101。
1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者轻雾，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5度左右，菏泽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在35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2度左右。济南市25到34度，青岛13到19度，淄博21到35度，德州20到32度，潍坊18到35度，济宁21到31度，临沂17到31度，菏泽21到32度，聊城20到31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早上好，周四的一天开启，希望各位能够在主播带你去旅行的陪伴下，依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欢迎各位在周四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初夏时节，来到了一年当中我自己认为我觉得体感最舒适的时候。早上上班的时候，我已经把我的四轮越野车换成了两轮的电瓶车，而像我一样的人越来越多，我会在早上的时候发现很多人会选择骑行啊去上班，很多人也会

选择不开车，选择骑电瓶车啊，或者骑自行车，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骑行出门真的非常舒适，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既不堵车啊，又能够感受到这个初夏时节的这种美好天气，非常的舒适哈。晚上的时候呢，也会看到很多骑行爱好者开始纷纷出来去骑车了。要比起到了仲夏时节的三伏天的这种体感，我觉得这样的时间是非常珍贵的。所以如果你也可以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低碳环保绿色出行啊，感受一下在这个初夏时节满眼的绿色，以及路边啊盛开的花儿也在向你招手。最近呢，我们是连续迎来了高温天气，今天能够明显感觉到最高温度稍稍有所降低啊，大概也降了一度左右吧。昨天最高温冲到了36度，今天最高温度会在35度左右啊，但是早上起来会明显感觉到是比较凉快的，很舒服的哈。啊，在这样的一个持续的高温天气下，中午的时候啊，很多人就会来到我们的水边，毕竟我们济南是水都嘛。五龙潭公园因为天然的泉水清凉宜人，也成为了很多孩子们戏水消暑的免费乐园。第一呢，来到这里你会感觉到童趣特别的满，天然的水乐园体验，在园内清泉石上流区域，水深仅漫过我们的脚踝，泉水恒温18度，清澈见底，孩子们可以赤脚踏过青石板，或者持水枪追逐打闹，或者提着小桶泼水嬉戏，欢笑声和水花交织。这里还有特色景观点缀，那就是戏水区散落的青蛙、螃蟹、石雕，增添了很多童趣。柳荫遮蔽下，家长可以坐在石阶边上，一边泡脚一边纳凉，还一边看护，这可比去海边舒服多了。海边又晒，对不对？而且呢还比较危险，很多家长没有办法一直都在一个地方，你可能要一直的跟着孩子来回跑啊。再一个呢，就是很多城市的海边呢，就是你如果去的话，它这个比较麻烦，但是我们的五龙潭公园啊，想去就去，降温效果也很好啊。你要知道高温的时候泉水汩汩透心凉，石板被水流冲刷之后散热特别快，就会形成天然的空调区。如果最近的这个突然来到的高温天气，中午头的时候你感觉有一些闷热，那可以选择在吃完午饭，哎，我们就来到五龙潭泉边来进行消化消化神的散散步，感受一下初夏的美好。

恋爱频率来自许慧欣和许志安，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非常好听。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这首歌曲了，但是最近会想到要听一下。我觉得特别适合春天和初夏的时节，因为每一首歌曲在我的心里我觉得是有季节的，不知道你是否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会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下听到一首非常清新的歌曲，充满着希望，特别应景。在这样的一个初夏美好时节走出来，去感受一下我们整个城市带给我们的温润。五月的青岛有多美呢？在市南区澳门路和云安路惠东支路的交汇处，有两处木香花墙已经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成千上万的白色和淡黄色的小花就好像瀑布一般倾泻而下，沿着街道一路延伸，背景恰恰是蔚蓝的大海。当你行走其中，花影和光波交织，构成了一幅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真实画卷。而在这个时节，我们另外一座沿海城市烟台也迎来了属于它的打卡地。烟台呢，来到之后一定要逛一逛虹口1920，这里啊，百年老洋房邂逅创意苹果装置，氛围感直接拉满。烟台的苹果要吃一吃，烟台的苹果网红打卡地要感受一下，梦幻苹果许愿池、爱丽丝苹果花园、巨型苹果彩绘墙处处出片，满是童话气息。街区还藏着许多家特色文创小店，各式苹果主题的周边随心挑选，逛街拍照打卡一站式满足。地址就在知府区大马路111号。当然不愿意远行的朋友们，你也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家门口，感一感我们五龙潭的戏水的快乐。老济南人常说啊，不戏五龙潭泉水不算过济南的夏天。这份贯穿几代人的童年快乐已经成为全城独特的夏日符号。但是有一个安全提示，戏水的时候

一定要盯紧儿童，避免在湿滑的石板路上奔跑，部分区域的水深变化一定要留意。如果说偏好安静或者多样化的体验，周边还有汇波泉，也就是在我们的护城河南岸，泉水漫过青石缓坡，适合泡脚发呆，野趣静谧。太古泉的泉水浴场凭身份证免费游泳，可以感受到18度的冰镇泉水。九鼎塔的泼水节夏季限定，在这个夏天会有山泉水狂欢活动，适合亲子互动。你看我们整个济南啊，真的是泡在各种各样的水里，只要你喜欢水系的朋友们，你就可以去选择啊，就是往北走，我们就去看趵突泉、五龙潭；往南走，南部山圈、南部山区的各种的水库啊，还有这个瀑布啊、山泉水啊，也都是为大家准备好了。夏天来了，戏水的时节到了，穿好你的雨鞋，穿好你的水鞋，我们一起去踏浪去吧。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今天凌晨进行的意大利杯决赛，国米战胜拉齐奥夺冠，这是国米队史第十次夺得意大利杯冠军，他们上一次夺冠是2023年。法甲第29轮补赛，巴黎圣日耳曼客场2-0战胜朗斯，提前一轮锁定2025-26赛季法甲冠军。巴黎成功拿下法甲5连冠，队史冠军数量刷新至第14座，持续稳居法甲历史夺冠次数榜首，统治法甲联赛。英超第31轮补赛，曼城3-0战胜水晶宫，收获2连胜。西甲第36轮，巴塞罗那客场0-1不敌阿拉维斯，巴萨联赛11连胜被终结，积91分，无缘百分夺冠。WTA 1000罗马站双打次轮，王欣瑜和谢淑薇5-7、2-6不敌安德烈瓦和施耐德，遗憾无缘8强。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稿，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这是一首来自刘瑞琦的《爱需要练习》。我觉得爱是一种天然的，我们从小就会生出的一种情愫，如何去爱，如何表达爱，是我们要去学会的啊。其实生活当中呢，你可以让你的爱变得更加的丰满一些，表达爱的方式更加简单一些，随时随地去表达你的爱意，我觉得是我们很多人其实需要去学会的。我们中国人典型的情绪比较内敛，不爱去表达，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要去表达，如果你不去说，他怎么知道你爱他呢？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喜欢风景，我们就会去到这里去打卡，喜欢美食，我们就选择去吃它啊。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啊，你也要告诉他我是爱你的、啊、你喜欢什么样的方式，我会学着去做。爱需要练习。在这个初夏时节，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龙虾节的日子，夏天和小龙虾总是相配的，好像一提到夏天就会 想到了小龙虾冰啤酒，太爽了。2026鱼台龙虾消费季将于5月28号盛大启幕，在鱼台县王鲁镇张庙村，白鹭成了偶虾基地的常客，他们立在浅水中，时而展翅，时而低头觅食，因为水质好，小龙虾干净，引得白鹭在此安家。你看这里长出来的小龙虾肯定是很干净放心吃的，是不是？它并不是在淤泥当中长大的，并不是在那种受到严重污染的淤泥当中长大的，所以我们来到鱼台在吃小龙虾的时候，大家就更加放心了啊。5月28号就已经开启了，初夏时节已经到来，你的小龙虾之旅也可以规划起来了。同时呢，在这个初夏时节，我们泰山景区的红门罗汉崖原生藤本植物也悄悄绽放了，让这个夏天爬泰山的你不再感觉到枯燥。藤蔓攀扬而生，繁花坠石而开，在装点山野的同时，发挥着重要的山体绿化和生态防护作用。落石樱花形似风车，香气好似茉莉，也被称作风车茉莉。当你行走在红门沿线的步道，翠绿的落石藤蔓缠绕崖壁、石阶和古树，层层枝叶覆盖裸露岩体，洁白小巧的花朵就好像旋转的风车一般拥簇绽放，淡雅花香随风弥漫山间，引得游客驻足观赏。如果你想要去爬山，初夏时节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你想要爬泰山，而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出发，也一定是最舒适的。所以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想要去登高望远的朋友们，想要来好个山东感受一下山东人热情的朋友们，已经给你规划了很多出行目的地。要么去泰山感受一下高山带给你的辽阔舒爽，要么我们去鱼台吃一吃小龙虾。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这是一首来自胡彦斌的卡拉永远 OK。 生活中有很多方式你可以让自己获得好的心情，比如说去唱一首卡拉 OK 的歌曲。好久没有去 KTV 了，哎，我觉得唱唱歌真的是可以抒发心情啊。可能你的心情本来也没有这么激动啊，但是你一进了卡拉 OK 之后呢，就可以被调动起来，我觉得很好。我都已经好几年不进 KTV 了，就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一进 KTV 之后就觉得哎特别的躁啊。但是我觉得生活是需要这种躁动的，动起来。每天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42分钟，加每天7.2到8小时的睡眠，再配合上健康的饮食，你的预期寿命就能够显著延长9.35年。不是我说的，是一项发表在《柳叶刀》子刊上的研究总结出的一个长寿公式。《柳叶刀》的地位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医学界的头牌啊，头马交椅。这个研究者表示啊，很快呢，这个你会发现，如果你坚持下来，这些这个习惯都能够让你的寿命延长。然后呢，如果说你发现这些对你来说很难，那你有一些小的方式也可以去做到。每天多睡5分钟，多运动1.9分钟啊，家人们，2分钟行不行？1分钟行不行？1.9分钟啊，你可以做到。多吃大约半份蔬菜，就能够延长1年的预期寿命。所以你在不断的叠加，那寿命不就可以延长了吗？现在大家都非常注重养生哈，我也希望你变成一个爱惜自己身体和寿命的人。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学会接纳自己，不做一个内耗的人，不要把自己总是和一些高能量的整天充满活力的人去比较。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低能量其实就是长期的精力匮乏。比如说你会发现你自己轻微活动之后就感到疲惫，早晨起床困难，工作学习时难以集中精力，会刻意回避聚会和集体活动，回消息延迟甚至不回复，还有电话恐惧症，以及自我评价偏低，对新鲜事物缺乏兴趣，容易产生无力感和自责情绪，很难决策，思维速度变慢，创造力减退。但这些人不像抑郁症患者那样持续的情绪低落，也不像慢性疲劳综合症患者有明确的生理病因，只是电量总比其他人消耗得更快。那其实呢，低能量人群最应该做的事儿，不是跟高能量人群对比，而是接纳自己的节奏，停止和高能量人群比较。社会总是推崇精力充沛、外向活跃的人，但是能量水平是存在个体差异的，就像我们的手机型号不同，续航能力也不同，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充电和使用方式。只要不耽误正事儿，保持自洽，能从一些小事上获得愉悦感，这就没有问题啊！不要和别人比较，和自己比较。你比如说，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天生本身是一个低能量人，但是我后面随着我的运动、我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啊，我就变成了一个高能量人群。但是我在变成高能量人群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去休息，因为本身就不是一个高能量人群。高能量人群很典型的一点，它需要很少量的睡眠就可以，我不可以。所以我们就是要保证睡眠，做你自己，不要和别人比较。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今天凌晨进行的意大利杯决赛，国米战胜拉齐奥夺冠，这是国米队史第10次夺得意大利杯冠军。他们上一次夺过该项赛事的冠军是在2023年。法甲第29轮补赛，巴黎圣日耳曼客场2-0战胜朗斯，提前一轮锁定2025-26赛季法甲冠军。巴黎成功拿下法甲5连冠，队史冠军数量刷新至第14座，持续稳居法甲历史夺冠次数榜首，统治法甲联赛。英超第31轮补赛，曼城3-0战胜水晶宫，收获2连胜。西甲第36轮，巴塞罗那客场0-1不敌阿拉维斯，巴萨联赛11连胜被终结，积91分，无缘百分夺冠。WTA 1000罗马站双打次轮，王星瑜和谢淑薇5-7、2-6不敌安德烈娃、施耐德，遗憾无缘8强。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6: 气象1021。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者轻雾，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5度左右，菏泽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在35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2度左右，济南市25到34度，青岛13到19度，淄博21到35度，德州20到32度，潍坊18到35度，济宁21到31度，临沂17到31度，菏泽21到32度，聊城20到31度。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 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7: 书接前文，打赌道道，孔庙长要偷铁背苍龙马玉国的这口龙头刀啊。三个晚间，因为铁背苍龙马玉国说了，我不是不帮你们，我已经金盆洗手了。哎，我给你个台阶，既然你提出来了说要偷我这口刀，那我就让你偷，我就把刀放在五祖堂啊。你如果要三天晚间，也就是掌灯算起天明为完事儿，三个晚间如果能把这龙头刀偷走，我就跟你到铁桥寺大战葛志通，你看怎么样？这我也给武林当中有个交代呀，因为我金盆洗手，再不能在江湖上走动了。如果你把它偷走了，我有个说法，你看我这刀是被偷出去的，我是没办法，被逼无奈才去会战葛志通。那好，既然如此，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可大伙一来到这个五祖堂啊，有的人就皱眉了，没法偷。这个五祖堂的北墙挂着绿林祖师爷王旷的图像，底下有张供桌，这个供桌上呢有一刀架，这个龙头刀就在这刀架上面，蒙着这么一块红纱盖在上面，离他这个供桌大概有五六步这么个模样，有这么一张八仙桌。那么这位马老英雄就坐在这八仙桌的旁边，往这一坐，面对着这口刀，摆上了四碟小菜，烫上了壶酒，由掌灯开始喝，喝到天亮。那么整个五祖堂寺外连个窗户都没有，没有窗户，抬头一看天窗也没有，哎呦，就这么一道门呐。这屋里头啊，点着十根牛油大蜡，照得如白昼一样，你这怎么偷啊？大伙都看了孔庙长，孔庙长笑了，嘿嘿嘿，没事儿，各位你放心吧，啊，干这个呢，我的老本行，这刀要偷不出来，我还当什么老老门的掌门呢？说句良心话，别说拿他这个刀啊，我能拿呀，就把我那底下那四大金刚啊，八大堂主找来，哪个都能拿，这都是小儿科啊。咱们白天休息，晚上我开偷刀。大伙就看这孔庙长怎么偷这口刀，那雍亲王胤禛乐的嘴都合不上了，这可开了眼界了。哎呦，今天就算起呀，我们这孔庙长不是什么溜溜达达跟没事似的，还找到了马玉国的夫人马桂荣老太太。这马桂荣过去也是武林当中的人呢，老太太有两下子，那跟孔庙长早就认识，两个人呢拉了会儿家常，唠来唠去，孔庙长一抱拳，老人家呀，你告诉那厨房给我炒俩菜啊，这个给我烫壶酒，这非常可以啊。老太太告诉厨房弄了俩菜，烫了壶酒，就放到一个石盘上，俩菜人家这个孔庙长自己点的，一个是黄豆，一定要炒黄豆，把那黄豆炒干了，上边撒上盐，哎，然后另外一盘菜呢是蚕豆，这跟豆子干上了，它牙好，铁蚕豆套上壶酒，他自己端了盘子。那么这群侠都住在哪儿啊？都住在马玉国老英雄家里头，房子多， 前宅后宅啊，东西两大跨院，使奴换辈100多人呢。哎呦，这孔庙堂啊，端着这个盘子就奔这五祖堂来了。这灯可长上了，这就开始算第一夜啊。这群侠能睡着觉吗？孔庙堂可告诉大伙了，你们都好好休息，爷呀，你也好好睡觉啊，都不用担心。这不是3天晚上的吗？你们养精蓄锐，是不是？我的一切行动你们都不要管了，人多呢还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孔门长，你这是干什么的？我这不就偷刀去吗？偷刀还带着菜去？那当然了，偷法不同，手段不同，手法不一样。我偷啥都连吃带喝开偷啊！放心吧，哎，各位，我走了。你上哪儿去？我到那五祖堂啊，陪铁臂苍龙老英雄马玉国去唠嗑去，我们俩聊聊大天儿。哦，那聊天能把这刀聊来吗？你放心吧，一会儿就聊来啊，你放心。他拖着这个石盘，这就够奔五祖堂来了。铁臂苍龙马玉国呀，桌上摆着酒菜呢。老头告诉仆人，外边啊，四外给我警戒。他这仆人可个个都会武功啊。这个前院后院左院右院，房前房后房左房右，连房顶上都给我压上人。房顶上蹲6个，都拿刀，你别把房抠窟窿把刀弄走。另外马老英雄一转眼珠，他看了看这个地，离这个房2丈远，每隔1丈给我站一个人。老爷子，为啥呢？我怕他呀掏地道进来。你看看这防备的，什么人能进来呀？可是我们这孔庙堂拖了石盘，离老远就唱上了，蹦蹦你蹦蹦啊，看看人生悟空，迷花乱酒成英雄，徒劳到底还入祖啊，斗尽只是实现功。踢了踏了踢了踏了，他踏了双鞋往前走。四脚长如猫扑鼠，光阴下似箭流星，倘然起得精神界，是愿把死神仗途中。从头想那个仔细看，急茫茫西浮动，乱匆匆入形容，虚飘飘一气化作五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梦土化一风。说什么名一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那么阿弥陀佛，阿门无量天尊，我来了啊！哎哎哎呀哈，这怎么还唱得来了呢？只有一开门，孔庙长进来了。哎呦，我老英雄，庙长，你不是要倒刀吗？你看那现在忙啥呢？是不是？来，我陪你老喝点，咱俩呀聊聊武林轶事啊。多少年没见了，是不是？想当初我成婚的时候您去了，到那儿我没有招待好，深感歉意。这么的啊，咱爷俩喝点。他把这个菜啊就放到桌子上了，然后呢孔庙堂围这桌子转了这么一圈。哎呀，这点10个牛油大辣啊，这叫照你真亮。哎呦，这一看上面供了武林祖师爷王旷啊，绿林祖师爷嘛，就供他，也是武林祖师爷。那就这样呢，孔庙堂离这个桌子大概有个3-5步，他站在这儿了。哎呀，绿林祖师爷有道是，美不美家中谁，亲不亲都是武林人呐。你说人家创了绿林，我们尊重你，在下孔庙堂给你见礼了。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最高的礼节是9鞠躬、6鞠躬、7鞠躬。这马玉国老英雄就拿眼睛盯着他，一看他离这个刀啊还2步啊，这么远的你根本不能拿走，那眼神多毒啊。好家伙，没动静。9鞠躬完了之后，孔庙堂一绕身就坐到马玉国边上了。哎呦，老人家，咱俩喝点啊。来来来，有道是999越喝越有啊。庙堂，你什么时候偷刀啊？你看你别着急，你看这样我咋偷啊？ 是不是？你给我个机会都没有，所以我只能是望刀兴叹。咱俩呀，聊点武林当中的轶事。好，聊吧。哎，爷俩喝上了。别看两个人年岁呀，这个马玉国照着孔妙成大几岁，但是辈分高。另外，这马玉国那都是筛海级的，在北京城老筛海金元，金元有个大徒弟道炳玄真，速传天外西域大侠马寸马四霸，那跟马玉国都非常好。老筛海金元说这筛海是怎么个意思？这筛海呀，它是伊斯兰语啊，这个是伊斯兰教的一个称谓，这个阿拉伯语的译音，又译为呢这个谢赫，原意为长老或长者，就是伊斯兰对有名望的宗教学者的尊称。哎，就到了一定份儿了，无论人品的武功啊，现在也有筛海，但是那没武功，没武功也叫筛海，人学识大，所以人品还高尚，称为筛海。所以人家呢跟金元都是好朋友，特别是马玉国老人家跟这个孔妙长的爹火德真君孔华阳那关系都非常好，所以孔妙长是出于尊重尊老人家，喝点咱俩聊，这就开聊上了。嘿，这聊的武林当中七百年古八百年康前五百年后八百载，一直聊到鸡叫，这酒也喝好了。行了老人家，我走了，我回去睡觉，你也回去睡觉，鸡叫了，这一宿啊算完事儿了啊，还有两天。哦，那你别管我嘞，我这偷有两种，一种叫行为偷，一种叫心偷。我现在用心偷呢，这刀已经快到手了。哎，我走了，他儿他了，他儿他走了。铁臂苍龙望着孔妙长的后边的背影，心中琢磨：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孔妙长啊啊！唠了一宿嗑，到跟前看看这刀啊还在。哎，你没动，可能是你没招。哎哈哈哈哈，你没招就好。哎，我就急死你！抻了个懒腰走了。第二天晚上，还是老头往这儿一坐，刚坐下，外边又来了，他儿他他儿他，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

一直到九鞠躬，老头还盯着他。然后孔妙常还是坐他那位置，开始吃了黄豆，嘎嘣嘎嘣，那牙也好，喝的酒，吃的蚕豆，这黄豆它胀肚啊！哎呦，不大一会儿啊，孔妙常又出了个虚躬。什么叫虚躬啊？就放个屁，当！哎呦，老头一想，哎呀，那没招嘛。哎呀，我说老爷子，这人一老了啊，是不是啊？哪儿都有毛病。那是。来，咱还聊聊武林当中的事儿。哎，妙长，你这偷刀的事儿忘了？不用，你老惦记那事儿干啥？偷刀的是我，你是看刀的，对不对？你就好好把你这刀啊看住了就完了。我想问点事儿，您说吧，我一定要问。这个事儿已经憋我多少年了，你知道我那几个媳妇吧？我最后娶这个长春燕，您还去了？对呀，这个长春燕，有人跟我说，说他爹是独宠老人，这个事儿您知道吗？我结果问我夫人多少次啊，她欲言又止，这就是个谜呀。老头听到这儿，铁背苍龙喝了口酒。苗长啊，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我娶那媳妇儿的时候啊，是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燕门长给介绍的。说这个姑娘，长姑娘啊，30了，高门没成，低门没就。我们俩一见面，他就相中我了，我们俩就成婚了。结果过了几年，我这个是不是都60多了，他给我生了个儿子，就是走遍天下吴志兰、孔秀、孔春芳，我把我这儿子给通林当徒弟呢。但是一问我这岳父是谁，我这夫人就闭口不谈。可有人告诉我说，他父亲原来是雪煞门的掌门独宠老人。哎呦我的妈！那要那样的话，那我咋办呢？我跟独宠老人没见过，但是有过节。过去我有个磕头大哥叫李玉和呀，李玉和剑杀独宠老人的徒弟七毒蛇妖啊。那当时我们那一提独宠老人，那叫嘛的？差不点把独宠老人大粪掘出来，可是绕来绕去，这武林圈太小了。如果真要是我那老丈人，那我这夫人呢？那可真奇了怪了。那肯定我夫人会使毒啊！那天下第一毒娘们儿，不是第一毒夫人呢？哈哈哈哈！老头笑了。苗长啊，咱就不提这事儿了。那行吧，将来你要明白，你就讲给我听啊。哎呦，天亮了，天亮了！看了鸡叫了，哎呀，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第二宿完事了啊，踢了他了，踢了他了，走了。老头望着孔妙长的背影，这连熬了两个晚上了啊，就搁这喝酒吃这个黄豆，吃蚕豆，完叮当放屁，完就走了，鞠了个躬。我看看这刀还在不？一看这刀还在这儿呢。他到底是偷刀啊，还是跟我这儿唠叨啊，还是说夜话跑这儿来闲扯来？老头想，反正还有一夜，就今天晚上这一夜，白天睡觉，晚上这一熬过去，那这个事儿就黄了，那你就别怪我了，是不是？哎，那么一点办法没有，我就不能出山帮你，你也别怪我无情，咱们爷们好一回，对不对？我这有说法。老头回去了，他回去啊，那夫人呢，马桂荣还劝他呢，老头子，这妙长啊，咱们家呀，这好朋友，你跟他父亲好朋友，那妙长都那么大岁数了，人家是老门掌门，你给个面子，不行的话，你就把眼睛闭上，他偷不就完了吗？你就去到那儿，那葛志图我知道，那武林当中的败者，不，夫人呢，我不能出山，知道不？血雨腥风那个年代过去了，睡觉睡觉。你看看你呀，你看老两口子啊，有时也拌拌嘴。哎，当天晚上，这时通林等人都着急了，两夜了。孔妙常说：“放心吧，还是一盘黄豆，一盘蚕豆，

0: 秃子酒壶进来，老头早坐在那儿。孔庙上还是围地绕了一圈儿，他又来到了这绿林祖师爷王矿画像前，望这画像，哎呦，我说祖师爷呀、你不容易啊，闯荡这个绿林啊，这个当年肯定有困难，是不是？比我难多了。这个现在这武林当中可庞大了哦，绿林当中可真是了不地啊，共计有五宗十三派、24帮、99、81门、864派，现在可了不地啊！我给你鞠躬了啊，对你老人家我是非常尊重的，还是九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就鞠到了第七躬。七鞠躬，八鞠，刚说到八鞠躬这儿，就在这铁背苍龙马宇国身背后，这屋里不有十根牛油大蜡吗？那大蜡都跟那胳膊粗细。突然就在他身后啊，那根大蜡，啪，就响了这么一下。马宇国铁背苍龙就一回头，什么人？以为来人呢，他高度紧张啊，这还有一夜啊，打赌到刀吗？所以他这么一回头，可把马老英雄吓一跳。就见那个牛油大蜡，那个火苗子露出一张脸来，不是旁人，谁呢？恰恰是自己的好朋友北京老筛黑金元。哎呦！他这么一眨眼一愣神儿，结果那个火苗啊啪又蹦了一下。哎呦，马玉国铁壁苍龙刷一甩头，这时候就看那个孔庙长还在这鞠躬呢。七鞠躬，八鞠躬，九鞠躬。哎呦我的妈，可鞠完了，我这腰都疼，腰间盘都突出了。老头看，哦，他原地没动，原地没动，那刀还在这儿呢，没怎么样，可能就是我看走了眼，或者是跳了一下灯火。哦，苗长，来来，喝酒喝酒喝酒，这就喝上了，又是700年古、800年康，鸡鸣五鼓，天亮，孔庙长站起来，嘿嘿，老人家，我走了，行了，这第三雄啊，终于完了。行了行了，我走了。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马拉红。哎呀，马玉国好命苦啊！哎呦，拿着宝刀换烧火棍呐、他出去这么一说，不料紧，老英雄马玉国到了那刀架，切近把那红绫子往上一周，再看宝刀变成烧火棍。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天黑了，我们先走进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咱们书接前文，孔庙长道刀，他摇打这五祖堂这儿一出来呀、他边唱边出来的，走出这门口来到天井当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呀，马老爷子好命苦啊，宝刀换成烧火棍呢、就这一句话把铁臂苍龙马玉国吓一跳啊。他在屋里坐着呢，他拿眼睛盯了一眼那供桌上那把刀，还是用那红绫子蒙着呢。老头来刀切近，看了半天，用手往上一抬，把这绫子刷撩起来呀、不看还则罢了啊，一看呢，把马玉国老剑客呀气乐了。怎么的？那龙头刀不见了，结果在这刀架上放一烧火棍。嘿，铁背苍龙哈哈大笑：哎，孔庙长啊，你真有两下子。就在这时候，孔庙长有打院外
9: 走进来了。万说老英雄怎么样啊？那刀在哪里？刀在这儿呢。唰，有打那大衣襟底下把那龙头刀拉出来。说这孔庙长怎么把这刀偷走的？这玩意儿灭高人有罪。那孔庙长什么人呢？老老门掌门呐，手底下十万余众侠盗，个个都能神偷。那么孔庙长这一辈子没研究别的，就研究偷了。那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打鬼判官啊，墙上画门，嘿，没有他不会的，那可以说精到家了。怎么偷出这刀啊？我前文书讲过，他和这马玉国打赌，说三个晚上你要能把这刀偷出去，我就跟你去战那葛志图。他这个屋，就是五祖堂这个屋很奇怪，四外没有窗户，房顶上又没有天窗，只有一个门，靠北墙呢，供的是王旷祖师爷，底下是香案，香案上就摆着这口刀，这刀在那刀架上，上边蒙这么一个红绫子。哎呦，我们这位孔庙长看到这个情景也是一皱眉呀，不过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个偷啊，不光是一个技术，是一种手艺，更是一种心理战。偷的是心呐，要能把这心偷出来，就是你的思想，我给你偷到手，那基本上就成功一大半了。所以我们这老孔第一天晚上弄了俩菜，一黄豆一蚕豆，烫了壶酒，他穿这么一个宽敞的大袍，就穿这么一个蓝色的大褂，这大褂很宽松，举了这个菜，拖了这个菜盘子，哼哼呀呀就进来了。因为这马玉国老英雄就坐在这香案的对个，有张八仙桌也在这摆上酒菜，就俩眼睛就盯着这口刀，我看你怎么偷。没想到孔庙长进来了，就坐在老头的边上。他没坐之前呢，他围这屋绕了一圈。哎，这屋里头前文书我交代过，有十根牛油大蜡，点的是灯火辉煌，照得如同白昼一样啊。那么孔庙长把菜往这一放，围着蜡绕了一圈，然后就走到这供桌这儿，就是王旷这张画像的前边，来了个九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这九鞠躬完事之后，坐这儿就陪着马玉国喝酒闲聊，东家长西家短，鸭子上了山水要干，哎，就唠这个。他第一次来呀，马玉国高度紧张，用眼睛盯着他，啊，看一看这蜡，是不是？围着蜡绕了这么一圈，又走到这供桌前九鞠躬，没有别的举动，他离这个刀还很远，啊啊啊！结果唠到天亮，孔庙长走了。那么第二天晚上也是如此，穿着大褂，拖着这个石盘。石盘上边两个菜，一个是炒黄豆，一个是炒蚕豆，然后一壶酒又进来了，又围这桌子绕了一圈，就是围着马玉国吃饭这张桌子绕了一圈，然后把菜往这一放，又对那王旷来了个九鞠躬。这第二次啊，马玉国呀，因为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啊，他就放松了点警惕性，拿着眼睛转盯着孔庙长，头一天是脑袋跟着孔庙长，第二次这眼珠转了跟着他，我看你怎么下手。一看一看，离那刀还很远呢。九鞠躬完事之后就坐到这儿了，继续东家长西家短，先说天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哎，这爷俩聊的特别热闹。特别是孔庙长就问这马玉国，说我媳妇长春燕她爹是谁呀？
5: 我不知道我老丈是谁，就是这艳影艳西来乘长风展眼不见陆地飞仙神童子艳影给我介绍这么个姑娘，我就把她娶过来了。有人说呀，说我这老婆常春燕她的爹是独宠老人，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马玉国就一笑说，妙长啊，早晚你会知道的啊，你就不用多细问了，这是一个很秘密的秘密。你想啊，你都不知道你媳妇儿他爹是谁，我们就更不知道了。实际欲言又止，这个话里有话，孔妙长也没往下深问。第二天过去了，天一亮，打赌三天嘛，天一亮走了。这当天晚上孔妙长又来了，也是那身大褂，脱了石盘，上边放的俩菜，一个炒黄豆，是一个蚕豆。然后呢，他拖着石盘围着蜡，还有这马玉国坐这张桌子又绕了这么一圈。实际他这个炒黄豆啊，就在这黄豆里边有一个跟黄豆一般大的那么一个东西。哎，你得细看，这东西叫什么呢？叫鬼炸灯。这鬼炸灯就是一个小单玩，凡是这个偷盗门的，有什么鬼吹灯、鬼炸灯、鬼蹦灯啊，这都是他们的手段呢。他就把这个鬼炸灯这小单玩就放在了马玉国身后那根牛油大蜡上。说怎么放的？那就是两个手指头这么一弹呢，就是往过一走一过，啪，这么一下子，你根本注意不了。那么就这个鬼炸灯这个小球球就落在这个牛油大蜡这上边，就在那蜡芯的底下，那火苗的底下，在那儿燃烧。然后孔妙长呢，把这个盘子放到桌子上，不跑那鞠躬去了吗？又是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四鞠躬，五鞠躬，他在查数呢。他知道那个鬼炸灯那小单丸一旦燃烧到一定的热度，也就是我鞠躬鞠到第八次的时候，他肯定啪来这么一家伙。然后因为这是用火药炼成的，用那磷粉提炼出来的，就会有一个人的头像瞬间出现在这个火苗上。而且啊，设计这个东西必须得巧妙，要不说古代那个武术家呀，他们设计什么都很神奇，就会出来一个人的脑袋头像。实际这是用火药和磷粉做的，而且这个东西还有一点心理战术，就是你跟谁的关系好，你看着这个头像啊就像谁。哎，你跟张三好，啪，这火苗里头又出了一个图像，哎呦，这不张三吗？你跟李四好，那么这个图像你看着就像李四。恰恰我们这位铁臂苍龙马玉国跟北京城清真寺老筛还金元关系那是最好，他念念不忘，领不定一看这火苗上出了一颗人头，闪闪发光啊，这不老筛和金元吗？就在他回头看这个蜡烛上火苗的这个人头的时候，我们这边孔妙长伸手了，他早已在这个大褂的里边啊弄了一根烧火棍，啪，那边一响，孔妙长就知道啊马玉国准回头去看，所以他一叫丹田气，呼，这么一吹，这口气呀，那个力道掐捏那个准确性必须得有。他这一吹呀，蒙在刀上这个红纱就飘起来了。然后他左手递烧火棍，右手操刀，啪，把 把烧火棍摆到那刀架上，把刀叉掖到自己的大褂里边。也就在刚掖好，他这么一倒一拿的时候，那红纱啪就落下来了，就把那烧火棍给盖上了，刀就到了孔庙长的大褂衣襟里边。这个速度是相当之快，拿捏的非常准确，无论是时间力度掐算的那个准确性无与伦比。就这么一闪即念呢，一刹那，你等马玉国铁背苍龙把头转过来的时候，人家孔庙长正好第九鞠躬，他第八鞠躬往下一哈腰啊，那实际就伸手了。等到第九鞠躬的时候，这些事儿都办完了，他笑呵转过来，哎呀，哎呀，我说老爷子，你这个蜡呀是跳火了。啊，这个烛光跳火必有喜事发生。哦，老头也琢磨这蜡啪跳一下子，哎，实际啊这是常事儿。谁家点蜡是吧，点那香正燃烧的时候，突然之间啪的这么一声，哎，那个烛光跳火啊，香跳火，那都是有喜事来临。我有什么喜事啊？
9: 那咋没有呢？万你一是不是，你老伴儿再给你生个老儿子那多好啊。
10: 哎，生不了了，岁数太大。
9: 那没准儿身体好都没事儿。行了，咱俩继续聊吧啊。那个这个武林当中啊，那真是啊奇形怪事什么都有啊。
5: 又聊上了，实际这刀就在孔庙长的大衣襟里边掖着呢，一聊又是一夜，天头一亮。实际早就应该走，孔庙长愿意跟马玉国聊，所以就没走，一直聊到天亮，然后出门到当院。
9: 哎，马老英雄好命苦啊，宝刀换根烧火棍呐。
5: 这就是孔庙长偷走这宝刀的手法。哎呀，孔庙长啊，挑起大拇哥呀，好，
9: 那我说老爷子怎么样啊，咱应该言而有信吧，是不是你得跟我到铁桥寺大战葛志图？
5: 老头啪就把话接过来了，那还用多说别的吗？对不对？就凭我说话肯定说一就一。
9: 那好了，
5: 这时群侠都出来了，南北东西四方侠，还有佟林、雍亲王胤禛。哎呦，大伙就纳闷啊，这孔庙长怎么把这刀偷出来的？他怎么拿出来的呢？真是奇了怪了。可他不能不服啊。这时孔庙长把刀拿出来递给了马玉国，
9: 我说老人家，刀还给你啊，这个你收拾收拾就准备跟我们走吧。
10: 慢着，今天不行，明天一定走。为什么呢？很简单的，苗长啊，我已金盆洗手退出江湖，
5: 咱们俩打这个赌，你又把我逼出来了，这个刀还得供在王旷的画像底下，得焚上香上上供，然后啊我得捣鼓两句，哎，请他老人家原谅于我，我为啥要出山呢？重现江湖是被你逼的，所以我得让祖师爷知道知道啊，是不是？
9: 哎，言之有理，那也好啊，是吧，咱爷俩一连谈了三夜，我也挺困的，休息完了明天早晨走。
5: 好，就这样马玉国告诉大白燕燕啊，让老伴儿张罗着，
10: 然后呢换上新衣服沐浴更衣，又把这个刀重新的摆在了香案上，又把那红绫子蒙上了，焚上香，先跪下磕头啊，明天早晨临走之时再上上香，啪把刀请下来，这就跟佟林他们大战铁桥寺去。一切都把这礼仪啊全走完了一遍，然后群雄喝酒，这边得

0: 祖师爷，我重现江湖，这是跟这个孔庙堂打赌输了，我认赌服输，您别怪我。点完香，锁上门走了。第二天早晨呢，群侠吃罢了战饭，带过了马匹，就等着这马玉国呀，到这五祖堂里请这口刀。你敢都梳洗完毕之后，马玉国很正视这件事儿的。在老伴儿的陪同下，因为马贵荣他老伴儿也是练武的，老两口子来到五祖堂，早有家人把门打开了，屋里头已经打扫干净。老头到的王匡画像前，净手焚香，焚香之后就把这铃子周开了，拿刀就要走啊，上战场。老伴儿昨天嘱咐了一夜啊，老头子。要我跟你去，哎，你去干嘛去呀？我担心呐，你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万一吃不好喝不好呢？哎，那哪能呢？佟林他们能照顾我，孔庙堂也能照顾我。我呀，这一战也是名誉之战，因为葛志图实在可杀，江湖败类呀，邪没弯道，我们正义之门不能容忍他。所以，老头和老太太这回来请刀来了，把这铃子啪这么一周开，葛志图伸手一操，我的，是大吃一惊啊，脑袋嗡一下子，怎么的，刀没了，还是那根烧火棍，就孔庙堂，哎，摆那根烧火棍还在上面摆着呢。老头眼睛瞪起来了，刀呢？老太太也说刀呢。所有群侠都在天井当院等着呢，也就是在五祖堂的门外呀。大伙等着老头出来，背背龙头刀，上马追风，大战铁锹丝。可等了半天没出来，孔庙堂有点憋不住了。我让老人家怎么了？哎，差不多就行了呗。王匡祖师爷不能怪，要怪怪我。哎呀，庙堂，你赶紧进来。哎呦，怎么的？这咋差动静了呢？佟林等人都进了五祖堂。一看老头拿着烧火棍，两眼发直。孔庙长还问呢：“我老人家，这不我那烧火棍吗？那刀哪去了？”庙长：“刀不见了啊，刀没了啊，没了。那找找那桌底下看看。”我这真奇了怪了。我说没人动啊，谁敢上这儿来动这口刀呢？昨天稳稳当当的摆到这儿呢，净手焚香，这供了一天一夜了。这咋的了呢？这还猴戏变了？我老爷子，是不是你把那刀又藏起来了？我烧棍比划到这儿，说刀愣没了，你是不是坑我们尿啊？哎呀，庙长，我是大人嘛！佟林看出来了，老头不像开玩笑，可能这刀真没了。孔庙长眨着眼睛一哈，真是草木阴霜霜怕日啊！高人背后有高人呢，我这偷。都够高的了，这还有这么整的，怎么个意思？就在这时，佟林眼睛尖，就发现那桌子上有一张纸条。拿起来，佟林一看，上边有几行字，底下还有落款。他这一念出来呀，马玉国是一拍大腿：“我找他去！”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

0: 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2026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国羽方面石宇奇直落2局战胜金廷晋级次轮，而陈雨菲鏖战3局2-3逆转战胜对手，顺利晋级次轮。西甲联赛第36轮今天凌晨结束，阿拉维斯主场1-0战胜巴塞罗那，上半场最后时刻迪亚巴特打破僵局，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全场比赛巴萨零射正，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萨0-1不敌阿拉维斯。意大利杯决赛今天凌晨进行，拉齐奥0-2不敌国际米兰，上半场老塔罗头球攻门顶偏，马鲁西奇自摆乌龙，随后邓弗里斯助攻老塔罗扩大比分，下半场诺斯林推射打偏，路易斯恩里克小角度推射稍稍偏出，最终国米2-0战胜拉齐奥夺冠，成为意甲和意大利杯双冠王。昨晚进行了英超联赛第31轮的一场较量，曼城主场3-0战胜水晶宫，上半场马特塔进球被吹，塞门约破门，马尔穆什建功，福登送出2次助攻，下半场萨维尼奥锁定胜局，帮助曼城3-0战胜水晶宫。
3: 气象1021，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6级，其他地区3-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
8: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6: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9: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6: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0: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6: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欧洲五大联赛的收官战硝烟渐浓，冠军的归属也在陆续的尘埃落定。拜仁慕尼黑提前四轮卫冕德甲冠军，创造了14个赛季13冠的传奇纪录。而意甲这边，国际米兰提前三轮捧起队史第21冠。西甲呢，则是巴萨在皇马主场2-0完胜之后，也提前三轮锁定了第29座西甲冠军。巴黎在今天凌晨2-0击败朗斯，也是实现了队史首次法甲联赛的5连冠。而这其中五大联赛只有英超悬念拉满，阿森纳79分领跑，曼城呢也在紧追，最后两轮也将决定枪手能否时隔22年重新拿到英超的冠军。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 CBA 的消息。昨天晚上进行的 CBA 季后赛8进4的第三场比赛当中，浙江浙商证券91-67战胜山西汾酒。本场广厦队的孙铭徽火线复出，上半场呢浙江广厦便建立起了2位数的领先，半场呢浙江广厦44-33领先山西。第三节广厦队逐渐将分差拉大到20分以上，而在第四节广厦胡金秋持球掩护遭到迪亚洛冲击，膝盖受伤，而随后伤退离场。山西队这边则是无力反扑，最终广厦91-67大比分2-1晋级到了半决赛。昨天 CBA 季后赛1/4决赛的最后一场抢三大战结束，广厦主场大胜山西。随着广厦淘汰山西，拿到最后一张四强门票，本赛季 CBA 四强全部出炉，上海、广厦、北京、深圳。上海呢是在1/4决赛当中淘汰了山东队，广厦则是在1/4决赛当中淘汰了山西队，北京队在1/4决赛淘汰了广东队，深圳队在1/4决赛淘汰浙江队。而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当中，广厦队将会对阵深圳队，上海队将会迎战北京队。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超方面的消息。昨晚进行了英超联赛第31轮的一场较量，曼城主场3-0战胜水晶宫。上半场马特塔进球被吹，塞门约破门，马尔穆什建功，福登送出2次助攻，下半场萨维尼奥锁定胜局，最终曼城3-0战胜水晶宫。随着曼城在英超第31轮补赛主场3-0击败水晶宫，联赛争冠两强也都只剩下了最后2轮比赛。在阿森纳和曼城都已经踢完36轮比赛的情况下，阿森纳以79分领跑联赛积分榜，只要最后2轮全部取胜，他们就将铁定拿到英超冠军。而曼城呢是以77分排名第二，落后阿森纳2分，但是他们在补赛3球大胜之后，净胜球来到了43个，比阿森纳还要多一个。这就意味着阿森纳一旦丢分，就很有可能因为净胜球的劣势被曼城反超。随着曼城在英超第31轮的补赛当中战胜水晶宫，可以说两支球队的最后2轮比赛是更加值得关注了。值得一提的是，曼城最后2轮联赛的对手都处于欧战区，但是呢，阿斯顿维拉那个时间会刚刚踢完欧联杯的决赛，而阿森纳最后2轮的对手则是分别已经降级的伯恩利和需要备战欧协联决赛的水晶宫。 关注完了英超，再来看一看西甲方面的消息。西甲联赛第36轮今天凌晨结束，阿拉维斯主场1-0战胜巴塞罗那。在上半场的最后时刻，迪亚巴特打破僵局，而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萨全场零射正，0-1不敌阿拉维斯。再来关注一下意大利联赛的消息啊！意大利杯决赛今天凌晨展开，拉乔0-2不敌国际米兰。上半场，老塔罗头球攻门顶偏，马鲁西奇自摆乌龙，随后邓弗里斯助攻老塔罗扩大比分。下半场，诺斯林推射打偏，路易斯恩里克小角度的推射也稍稍偏出，最终国米2-0战胜拉齐奥夺冠，成为意甲和意大利杯的双冠王。

昨天有媒体人报道，40岁的老将诺伊尔将和拜仁慕尼黑续约一年。40岁的诺伊尔自2011年加盟拜仁以来，共代表球队出战597场，完成了269场零封，帮助球队夺得13次德甲冠军、2次欧冠冠军、8次德超杯冠军、6次德国杯冠军、2次世俱杯冠军、2次欧超杯冠军等诸多荣誉。今天凌晨进行的法甲联赛第29轮，朗斯主场0-2不敌巴黎圣日耳曼。比赛的上半场，登贝莱前场抢断后送出助攻，克拉瓦茨赫利亚冷静施射破门，先拔头筹。下半场，西马禁区推射打中立柱，杜埃送出助攻，姆巴耶赢球抽射锁定胜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2-0战胜朗斯，摘得法甲联赛第14座冠军。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第2日的争夺，国羽方面是与其直落2局2-0战胜金廷晋级次轮，陈雨菲鏖战3局2-1逆转对手，同样晋级次轮。接下来歌曲之后的英朗运动场，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1970年的德国世界杯专题。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6: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7: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6: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8: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6: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9: 当体育邂逅音乐，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运动的激情。音浪运动场，体育
10: 也动听。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接下来的音浪运动场，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974年德

皆明快的，激昂有力，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但是却用诚挚的嗓音唱出了德国人对足球的热爱和执着。而发行之后也迅速传遍了西德，成为了1974年世界杯最鲜明的符号。而这首主题曲所伴随的1974年的德国世界杯本身也就充满了传奇和转折。这是世界杯第一次在两德分治时期举办，也是首次引入了更加严格的安保措施，承载着特殊的时代意义。而这届世界杯最令人瞩目的便是东道主西德与橙衣军团荷兰队的决赛对决，也是全攻全守战术与传统足球风格的巅峰碰撞啊。决赛开场仅第一分钟，克鲁伊夫就制造点球，内斯肯斯命中，荷兰队闪电领先。但是西德队并未慌张，凭借着布莱特纳的点球扳平，以及最终盖德穆勒一脚致命，帮助西德队2-1逆转取胜，贝肯鲍尔也成为了首位捧起大力神杯的队长。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曲的旋律或许还能够唤起大家对于足球的热爱。它不仅是1974年德国世界杯的缩影，而是用最赤诚的热爱定格了一届充满传奇与时代印记的世界杯。有两德德比的特殊回顾，有决赛逆转的惊心动魄，也有克鲁伊夫、贝肯鲍尔们的传奇身影。它不是一首简单的主题曲，更是足球精神的写照。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一零二一，
2: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天2026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第二日的争夺，国羽方面施玉琪直落两局2-0战胜金廷晋级次轮，陈雨菲鏖战三局2-1逆转战胜对手，同样晋级次轮。西甲联赛第36轮今天凌晨结束，阿拉维斯主场1-0战胜巴塞罗那，上半场最后时刻迪亚巴特打破僵局，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巴萨全场零射正，全场比赛结束，巴萨0-1不敌阿拉维斯。意大利杯决赛今天凌晨继续进行，拉齐奥0-2不敌国际米兰，上半场老塔罗头球攻门顶天，马鲁西奇自摆乌龙，随后邓弗里斯助攻老塔罗扩大比分，下半场诺斯林推射打偏，路易斯恩里克小角度推射稍稍偏出，最终国米2-0战胜拉齐奥夺冠，成为意甲和意大利杯双冠王。昨晚进行的英超联赛第31轮的一场较量，曼城主场3-0战胜水晶宫，上半场马特塔进球被吹，塞门约破门，马尔穆什建功，福登送出两次助攻，下半场萨维尼奥锁定胜局，最终曼城3-0战胜水晶宫。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咱们继续接上讲讲。上讲啊，讲的是暗度陈仓。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是吧？那么从军事上讲，暗度陈仓呢，说的就是从正面呢迷惑敌人，用来掩盖自己真实的进攻路线。那么这边迷惑你，说白了勾引你啊，这真实的进攻路线呢，是从这个侧翼进行突然袭击。那么这可以说结合了瞒天过海，还有声东击西啊，这样一个出奇制胜的谋略。这个暗度陈仓啊，你要想得以完美实施，尤其重在一个明修栈道上，这是前提。明修栈道是伪装啊，是勾引，是诱惑。那么明修栈道就是找一个更加合情合理的理由吧，让对方呢完全相信，没有什么怀疑。当你在进行这场再正常不过的行动时，对方才会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事件上，反而会毫无顾忌地对你放松警惕。那么暗度陈仓的妙处就在于明攻暗袭，哎，用虚假的行动牵制住对方的力量，同时呢迂回绕到对方的背后，在对方毫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突然给那么一家伙，就像打闷棍似的，哎，躲在林子里边，这个走道的过来了，给后边哐嚓就这么一下子，是吧？这就是暗度陈仓的第二步骤，是吧？那么但第一步骤实施呢，就是明修栈道，你要慎之又慎呢。那关键在明修栈道上，首先你得确保第一步明修栈道的计划已经达到了牵制对方的效果，敌人相信了，一点都不怀疑了，否则贸然行动只会使双方受损。那么在这里呢，首先要做到保密工作啊，就尤为重要了，将秘密守护到最后，才能突袭成功啊。同时呢，我们还要知道，这个暗度陈仓虽说也是避实就虚的计策吧，但他同这个瞒天过海和声东击西呢还有些不同。暗度陈仓的实施必须要实打实的进行两手准备。虽然这个明修栈道并不会在此时用来作战，但他的确是真正的修栈道，而且还得真修，装模作样的修，哎，实打实的。而声东击西呢，则是不必要投入实际的精力去实施伪装计划。这里边呢就有一个故事啊，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边有一个姜维，是诸葛亮的徒弟吧。孔明六出祁山，姜维九发中原。这个姜维好像似乎得了诸葛先生的真传啊，但是他用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有一次就被人识破了，没整明白，整糊涂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当时是蜀魏两国交锋啊，也是姜维发中原来打。那么 魏国的大将军邓艾迎敌，那么两下驻军在白水，邓艾呢驻军在白水的北岸。那么南岸是谁呢？这个姜维啊就派遣廖化在这个白水的南岸安营扎寨啊。那么姜维还告诉这个廖化，准备造桥啊，造船，弄动静大点儿，找木头去啊，然后呢给人一种假象，就是要搭桥过北岸去打邓艾。那么这个南岸就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每天这个造船修桥的这个动静哈了哈的就挺大。那么北岸的这个邓艾啊，骑着马啊，在这个马背上手打凉棚往南岸观桥，看完之后乐了，姜维啊，你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你唬这三岁孩子行，你蒙我，你还嫩点儿啊！他就把这手下人叫过来了，你说你看见没？你看见没？现在蜀国这个人马呀，比咱们多啊。另外呢，咱们人马比他们少还不说，他们人多，这个水还浅。什么意思？现在这个白水河啊，就是白水河，这个水不是深，齐腰深，汤河都能过来。你说他为什么要修桥造船呢？啊，这不是跟咱们玩轮子扯犊子呢吗？我估计啊，姜维让这个廖化在这儿连造桥带造船的，是吸引咱们。姜维肯定没在大营里边，肯定他带领快速部队重兵啊去攻。

东西，咱们的城池姚城去了，啊，姚城离这不远，他肯定去偷袭那儿去了，而且咱们的粮草还都在那儿，所以咱们给他来一个以变对变，你变我也变，是吧？就高下驴，这边也摇旗呐喊跟他呼应，然后呢，我们这位邓艾带领一哨人马，星夜的够奔姚城。果然呢，那么这个姜维呢，正在姚城这一带，一要攻打姚城，二在姚城这准备渡河，抄到这个邓艾的身背后去，去袭击邓艾。这得回是邓艾啊，啊，这个脑袋反应的快，要不然就麻烦了，及时的阻击了姜维的袭击，使姜维大败。所以你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条计啊挺好，但是你真得把它运作好了。姜维为什么败啊，是吧？要想把这个暗度陈仓之计运作好了，他需要重视啊把握这么几点。第一，暗度陈仓是双管齐下的策略，因此要求双管齐下，缺一不可，鼎力配合，一明一暗，要呼应的十分的恰到好处，这一点特别重要。比方说姜维啊告诉廖化说，你在那儿造桥啊造船啊，要像真事儿一样，不能让人看出假来。结果这个廖化有点精神病，不要这么句话吗？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造的这个船呐、啊、太假了啊！因为这个士兵啊都知道啊，这是吸引敌人的目光啊，假的，咱们在这儿演戏，现在都是话剧团的，咱们主帅呢在这边绕过去了，绕到这个邓艾的身背后揍他，那咱们假的那就演吧。你说这士兵他也不是什么专科毕业的，是吧？也不是什么这个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所以啊这士兵弄得很假。哎呦哎呦，修啊修啊，桥啊造啊造啊，船呐、啊、那口号紧着喊，邓艾就看出来了，这是在演戏，跟我俩扯犊子，所以就识破了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这个一明一暗就呼应的，你必须得恰到好处。明的你在这儿造这个船造这个桥得像真事儿似的，暗的姜维也没弄明白呀、啊、因为邓艾看出来了，姜维他们的兵力少了，那就说明你姜维抽掉了一批人马走了，所以这一明一暗呢没有配合好。那么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是暗度陈仓之计关键在暗，这个暗字上，能暗中行事，拥有争取取胜的主动权。那么在实施此计这个时候呢，不仅要有清晰而明确的意图和目的，更主要的是巧妙的将自己的真正意图和目的要隐藏起来啊，而且隐蔽的越深越好，就越可能攻对方于不备，使之措手不及而取胜。那么还有一点，暗度陈仓需要明修栈道的铺垫，用故意暴露行动的办法掩盖暗中进行的大行动，那就更有效果。这个明是假象，是迷惑和勾引对手啊，因此呢做得越好，就越能让对方相信这是真事儿，从而产生错觉，导致决策和方略的失误。对方的错觉越多，那么对实施谋略一方就越有利。如果说那边造桥就说是廖化弄得真事儿似的，那姜维这个事儿就成了。那么这个古今中外啊，利用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大败敌军的故事啊，好多好多。咱们就说一个事儿，民族英雄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便是战争史上著名的经典之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计。
当时台湾被荷兰侵略者所占有，郑成功呢为了收复这个台湾啊，亲自带领25000名将士登上澎湖列岛。那么郑成功勘察这个地形后发现，从澎湖列岛进攻台湾只有两条路可行。一条呢是南航道，这个南航道啊水深道宽，船只可以畅通无阻啊，风吹水面水的船帮亚浪崩舟，滚浪滔天，哗着船就能进去。哎，但是这个河道那儿有荷兰的重兵把守，攻势坚固，炮台密集。那么另外一条北航道，这个北航道水浅道窄，也礁石密布，很难通行。所以荷兰军队呢也知道这地方轻易过不来，也过不来，所以也就没太设什么障碍，所以只派了很少的士兵在这把守，因此呢这个防御啊就比较薄弱。那么郑成功走访了当地的渔民，调查了一些情况，得知这么个情报，虽然这个北航道水浅，但是如果遇到这个海水要涨潮啊，哗这海水要涨起来，这个船是可以通过去的。于是他眉头一皱，是计上

手啊，谁家办红白喜事情了，吹喇叭的，敲鼓的，敲锣的，还整俩京剧班子啊，就开始整的船上连敲带打带唱，滴滴啦哒滴滴哒，咚咚咚咚一咚咚，滴滴哒啦滴滴哒，咚咚咚一咚咚，啪恰恰啪恰恰啪恰恰恰一恰恰，杀呀，咚咚咚咚咚咚，哎呦，这动静才大呢，啊，鼓声如暴动，惊雷一般。好家伙，这就让荷兰军以为是我方集中兵力攻他这个城啊。那么荷兰军队呢，也认为当时的郑成功部队不可能从北道登陆，于是一看杀声震耳的来了，就把这个注意力全都放在了南航道这边。然而啊，他们却不知这只是郑成功所谓玩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障眼法，这障眼法呀啊。那么郑成功真正的部队早已在北航道集结，是整装待发，只等郑成功是一声令下，如猛虎一般是扑向台湾岛。郑成功现在心里头着急呀，就盼一个事儿，这海水它怎么不涨呢？赶紧涨啊啊，看天气，找当地的渔民。这两天郑成功请了好几个当地的渔民，这当地的渔民就说了，郑帅啊，你放心吧，我们打了一辈子鱼了，今天晚上海水肯定涨，凭我们多年经验，你放心啊，我们对这个都了如指掌。你别看现在月朗星稀是吧，晴空万里似的啊，海上的风挺平静，一会儿海这东西你不知道说变就变，马上这就你看涨了，哎，涨了，正说的呢，涨了，哎呦，郑成功是大喜过望，立刻带领主力舰队呀，偷偷的从这个北航道进发，是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登上了台湾的门户鹿耳门。那么当着荷兰守军从这个梦中被惊醒的时候，郑成功早已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开始了。荷兰殖民者那么最后呢就狼狈逃窜，郑成功呢乘胜追击啊，一鼓作气把他们赶回了老家台湾呢，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郑成功的明修栈道暗度赶回了老家台湾呢，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似可为而不为，似不可为而为之。那么这样，敌方就无法探知我方的意图，从而被假象所迷惑，做出错误的判断，而我方就可以趁机进攻，夺取胜利。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事情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在这个北非战场。当时的北非战场啊，蒙哥马利带领的是接近20万军队啊，和这个隆美尔展开了大决战。隆美尔多少军队啊？5万。不但是人少，而且给养跟不上。因为蒙哥马利没来之前呢，在这个北非战场，这个隆美尔枪挑了英国2位元帅，所以丘吉尔派这个蒙哥马利来，要在这个北非战场要跟这个德军一决高低。但是当时蒙哥马利啊也很怕隆美尔啊，那隆美尔多会打仗啊，你别看人少，人少，隆美尔把那个孙子兵法36计据说倒背如流，玩绝了。任地明树的影啊，蒙哥马利这心里就有阴影。隆美尔大名鼎鼎，那是员猛将，他当年打这个法兰西的时候，法国的时候，他那魔鬼七师长驱直入啊，闪电战玩绝了。所以蒙哥马利跟丘吉尔就提出要求，我得人多啊，第二个我要制空权，你得飞机支持我，第三个在黑海那儿你舰队海上制海权也得有。就这样20多万大军压到了这个北非战场。那么隆美尔的压力很大，他这个部队太少了。当时有个重镇叫卡叶，这个卡叶啊是这个蒙哥马利的一个给养部队的所在地，就是他的枪炮弹药武器装备还有粮食都在这个卡叶城啊。所以呢，我们这位隆美尔就想把这个城给他拿下来，把这个英军的给养变成自己的给养。所以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就在隆美尔的脑海里头形成了。隆美尔就调过了一个精锐之师啊，然后这个师呢就趁着夜色掩护下，每天像蜗牛一样爬行，因为怕动静大了被敌军发现，就悄悄的夜晚就摸到卡叶，离卡叶有30里地，有这么个地方埋伏到这儿的。隆美尔告诉没我的命令绝不许进攻。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位隆美尔必须得想办法把卡叶蒙哥马利啊那精锐部队得吸引走一部分。所以他在西侧进行了2次假装的攻击，然后一打隆美尔就跑。头2次跑啊英军没敢追，后来也可能是蒙哥马利大意了，也许是这个守将整糊涂了，第3次进行了长途追杀。一看这是真事儿，肯定隆美尔在这部队里头追，这是他的主力部队，所以就在卡叶这个地方撤走了这么2个守护师。那么在狂奔的路上啊，隆美尔在前面跑，后边英军在后边追啊。路上隆美尔用无线电通知了潜伏在卡叶附近的那个精锐之师，给我下手。30里地近在咫尺，几家伙就把卡叶给端下来了。隆美尔打了一个十足的大胜仗。据说隆美尔啊，胜了之后长叹一口气呀、啊，哈哈哈哈！怎么样啊？我运作的就是中国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据说蒙哥马利长叹一声：“哎，我得回去，我得好好的读读36计呀、啊。”嘿嘿，这是开个玩笑啊！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孙毅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捧场。下期我们继续剖析36计。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

0: 大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6: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7: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8: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9: 谢谢，
10: 谢谢，
11: 谢谢，
9: 谢谢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3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10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3: 人类能排第几？
2: 排第一，倒数的。
3: 谁说的？
4: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3: 那人类没救了？
4: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那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同景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徐丽丽徐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徐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同景源医疗科技的徐丽丽，也很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医疗相关的一些服务的内容。那么也借着本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和各位呢能够有幸一起来谈一谈我们的一些服务的一些内容和价值的体现。其实谈到这次服务，其实我也是特别能够希望能够就是让很多的人能够了解到我们的这个部分的服务的内容和价值哈。
5: 嗯，
6: 那其实这个刚才主持人也在问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会让你觉得说做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其实呢很早之前呢我呢是在从事在一些这个肿瘤的治疗的一线，然后呢其实当时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家庭，尤其是呢这个脑胶质瘤这个瘤肿哈，它的这个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它发生既晚，生存期又很短，所以那会儿其实有很多触动，就会发现是家属呢就是尤其是爸爸妈妈对于孩子的这个爱呀是真的无私，但是呢对于这个医疗的一些行为和他的一些背景了解其实是有限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会发现其实疾病的治疗啊，包括他的一些很多的一些建议啊，诊疗的意见呢，甚至是在药物过程当中治疗的一些副作用等等嘛，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困扰。在那之后的话呢，其实我自己也打了个问号，就觉得说这件事儿到底怎么能够解决，对吧？为什么这么晚？然后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可以帮助到很多的家庭解决他的这个治疗的困境？那2015年呢，其实那会儿呢有一个新的技术，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肿瘤的基因检测。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检测技术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个病人的家庭很好的确认说哪些肿瘤突变了，有没有靶向药啊，有没有免疫药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也代表了一个时代，就叫做检测的元年，检测的时代来临了。那很好的那么帮助到了一些家庭，解决了他的一些精准治疗的问题。那慢慢的随着这个过程发生之后呢，又带来了新的一些问题，那就是这个报告很难看啊，到底应该对应的什么样的一些方式能，对吧？对应的什么药物啊，这些药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对吧？是一线治疗还是二线治疗，带来了很多的一些专业性问题。所以从那儿开始呢，我们其实就特别的就是专注在这个领域当中，那么帮助到这些有问题的家庭来解决他的一些实际问题，然后呢也架起了他和医生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用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一个知识赋能给他的一些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家属，然后让他能更懂这个肿瘤治疗的这件事儿。其实我们的这个内容就是大概是服务的体系是这样子慢慢慢慢的搭建起来的。
5: 就是因为看到了当时肿瘤患者他所遇到的一些难点和痛点的问题，所以说你决定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哈。
6: 是的。
5: 那搭建起了同景源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后，那同景源医疗科技，那现在最主要做的这个功能和服务是什么呢？
6: 对， 实际上呢，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体系呢叫做肿瘤的垂直管理体系，使得每一个家庭呢能够精准的并且高效的，第一呢叫获取就医指导，其次的话呢，其实服务领域呢比较多元哈，那我们其实更多的涵盖了它的就医方案的问询啊，包括个体化治疗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啊，还有就是肿瘤的靶向啊、基因检测等等的一些指导。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希望的是帮助到他这个患者解决高效的便捷的一个选择，然后呢帮助到他在治疗的这个路径上能有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吧。
5: 怎么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肿瘤患者去给他一个保驾护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具体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6: 好，就是我们就举个例子，就是其实很多的肿瘤家庭，其实他在就医前的话呢，他的这个诊疗的一个指导也好，还有他的选择也好，其实他并不是特别完善。很多家庭一旦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都是很懵的状态，
5: 对，都是很迷茫。其实当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肿瘤患者的话，可能整个家庭首先会陷入一个很迷茫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是没有专业医生指导的这个情况之下啊，那就有可能就是说进入到这个医院当中去寻找医生的这种帮助。
6: 对，是这样的。首先呢，其实这个家庭呢他特别的懵，尤其呢这种这个创伤，包括他对于他自己内心的一些就是预期是怎样的呀，治疗未来是什么情况啊，大概花费呀，他的生存期情况又是怎样的，到底先手术好啊还是放疗好啊还是化疗好啊，多种的这个方案选择之下，实际上他没有医疗背景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家庭难以做抉择。
5: 对，他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的家庭，一个就是说听医生的这种建议和指导，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会从网络上去寻找一些碎片化的一些知识来补充自己的这种知识点。
6: 特别对，是的。但是呢，你刚才也谈到了，其实这是很多家庭的现状，他其实就会通过网络，然后呢来获取很多的一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呢恰恰都是碎片化的，对于没有知识背景医疗系统的这样的训练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家属来讲，其实他是很难的能够把这件事情非常好的能够充分理解，并且呢指导他下一步，对吧，做决策。
5: 对，其实你看这个网络上的知识，他也不是说哎我就告诉你这样做，其实他各个方面正面的反面的，说这个好的说那个不好的，其实各种各样的观点都会有，
6: 对，
5: 就会让你选择很困难，你也不知道我看了这么多东西我依然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择。
6: 对，拿这个环节来讲，其实给您这个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们碰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家属哈，他呢就是母亲，然后呢是61岁，得的是泌尿系的上皮肿瘤，然后呢他当时呢就是很突然，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前期呢妈妈只是说排尿困难，就是像肾结石一样，他会觉得很疼，然后呢反复尿血，他就没有当回事儿。当真正的就是进入到他的诊疗过程当中，他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癌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女儿就懵了，女儿作为这个家属呢，她其实就来咨询的时候就说，我有3000万的预算，只要能治得好，我就想知道应该怎么办，到底是应该是后面是选择放疗还是化疗，因为他已经在术后了，他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术了。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问我要不要做这个细胞治疗呀，听说这个 CIK 的这个细胞特别好啊，我能不能给我妈妈打呀，就家属的这种迫切是真的让你觉着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讲没有任何的医疗的讯息。然后甚至说我因为他长期在美国居住，然后他说我是不是可以那个联系我美国的医生给我出个方案啊等等，实际上你看他的信息来源很丰富，但是对于他来讲，这些信息并没有整合出对于他的这个治疗来讲很有效的方式，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给予他的一个这个评估就是，请问你如果说带着母亲从东北来到这个北京，那你的时间成本够不够，有没有家人去长期陪伴这件事儿？其次是你的经济成本够不够，然后呢再次来，然后再看的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母亲的她的所有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身体的承受能力是不是可以，然后再加上她本人患者不知情嘛，往往这个情况下，患者家属他都真的是本人是不知情的，患者家属很着急，然后呢又想隐瞒这个病情，因为谈癌色变，很多人对吧，肿瘤其实就怕最后的是心理的那个冲击。好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女儿就说那评估完了之后，前三个问题说我时间成本不够，我经济成本够，但是这件事是需要长期有人陪伴的，然后才能异地治疗的，然后最后就是说我母亲不知道，如果离开本地我母亲就可能知情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不会这样优先选择，我一定是当地本地化治疗， 然后本地化治疗我们帮他联系了这个中美的会诊，然后呢结合他本地专家能不能把方案落在本地，然后呢结合他当地的医生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包括医生的积极的这个配合的程度等等，好了，完成了一次很好的一个对中美的一个会诊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并且呢他有很多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案就可以落到他当地。第一，满足了他，对吧，没有来回奔波的这样的辛苦；第二呢，也确实解决了他的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件事情他需要梳理出一个很清晰的路径。第三呢，他就会害怕复发，他说复发了怎么办等等，他其实患者家属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说我其实我特别需要的就是这样专业的团队帮助到我们，能够在我们不清楚的时候给予我们一定的知识和梳理，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些决策的时候给一些背书，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
5: 所以说我也听出来了，其实我们同景源医疗科技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能够帮助我们的肿瘤患者，其实是在他全周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他都有所帮助的。那整个的这个服务的流程或者是我们具体到底能做的哪些事情呢？
6: 对，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会从诊前开始聊，就是在诊前的过程当中呢，刚才谈到了其实给予一个就医的一个方案的一个指导，那么其实避免了家属的一个就是奔波和不必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经济成本的一个投入。第二个呢，其实在诊前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会有很多的一些例如不明确的一些病理的一些类型，它需要一个病理的会诊，甚至是呢需要一个异地的一个医生的一个线上的问诊来确定，因为肿瘤它是向上治的，就是他希望到北京到上海甚至到广州去寻找这个领域当中的知名专家，能够帮助到他来决定这件事情到底是应该怎么样的一个决策和路径。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为了避免患者有这样的一个舟车劳顿，甚至是呢大老远的跑过去挂不上号，还得对吧提前住宿等等，有这样的一些不便利的情况下，我们会在这个方面结合他的疾病，然后呢结合这个领域当中的专家，我们会帮他做一个桥梁的预约，然后其通过线上的这样的知识的问询来帮他解决出他的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治疗过程当中他可能存在的问题，然后帮他梳理出下一步他应该去的诊疗路径，这也是我们一个在诊前做的很多的这样的一项服务。
5: 这就是其实你看我们在诊前然后诊中或者是诊后其实也对他们都有这个足够的服务是吗？
6: 是的，比如说在诊中就是我们谈到其实在决策的治疗过程当中它会存在基因检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它的肿瘤基因检测到底应该是用什么样的一些产品，对吧，然后出了报告之后结合临床的专家，那么它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些药物，我们都会出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解读，那么指导呢这个它下一步的一个治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医生的一个辅助的工作，其实来帮助到医生把他的这份的这个报告的这个解读的工作做得更完善。那其次的话呢，在诊中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发现，那么其实它会存在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入院呢它需要在办理过程当中，比如说他这个陪着他去办理这个手续啊，或者提前呢等等这些这个动作，其实会有一些溢出的一些对吧陪同的一些服务，甚至呢在这个真正的治疗过程当中，也大家也知道，其实肿瘤的治疗的先进性很好，技术的革新这几年也很快，例如说 CAR-T 治疗，例如说 NTRK 的一些药物的靶点治疗，这些都很先进。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需要有一个对接的一个平台和桥梁，对它是不是符合治疗，甚至是在这个对接的过程当中这个病人的这个具体情况。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诊中呢也会帮他联系刚才谈到的会诊呐、然后呢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些先进的一些方案的诊疗的一些对接呀，然后甚至是他可能有更好的一些，他说我想去美国，我甚至是想去日本，是不是有一些海外的就医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能力，那我们也会帮他去做这样的一些服务的沟通。对，这是
5: 你看我们普通人有可能比如说是家里面人这个得了肿瘤之后可能会去一个医院去问问医生的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可能会去第二家医院第三家医院他可能需要知道医生不同的这种治疗的方案，
6: 对，
5: 那我们其实就是优中选优，整合了很多的资源，帮助他能够在所有的这个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医疗范围之内，可能您刚刚也说了包括美国的医疗治疗范围之内，给他找到最好的专家最好的治疗方式， 去给他做这种治疗是吗？
6: 是这样的，对的。其实我们呢，其实在整合资源平台的这个能力上面呢，是非常像你形容的一样，它既可以在国内找到它相应的领域的专家，也可以呢在国外，在这个该领域当中呢知名的一些，比如说梅奥啊，包括一些安德森啊，一些知名的癌症中心，我们也会联系到相关的一些专家做线上的这样的一些会诊支持，这也是 OK 的。甚至是呢有更高的一些诊疗需求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对接。那在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往往我们更希望的是说让患者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知晓权，家属呢有更好的选择。因为毕竟呢就是于金明院士也说过哈，肿瘤的生这个治疗呢，它其实是时间是不可倒流的，生命也不可从事。所以呢，我们是希望他在标准的治疗方案的同时呢，我们可以为他最大化的挽救他的一个生存期，然后呢少走弯路，节约经济成本。那这是我们特别大的一个初衷和一个夙愿。
5: 其实以前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谈癌色变哈，但是我觉得这些年科技的进步，科技的这种发展，医疗技术水平的这种发展，
6: 对，
5: 其实感觉让癌症不是说那么那么的难治了。那这些年就是说在这个肿瘤治疗领域上，刚刚也说了有哪些创新性的技术呢？
6: 你看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 CAR-T 治疗，这个呢是当年央视，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印象哈，一个上海的这个阿姨，其实她是得了肿瘤，然后呢她经过 CAR-T 的这个治疗，她的这个细胞的这个肿瘤细胞被这个清除掉，然后呢并且呢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存获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央视给予了很好的报道，因为呢这个药呢就是它是一个最新的这个创新型的药物，所以呢它的对于这个癌症或者是肿瘤的这个治疗呢，那个当时我们说这个叫大 B 淋巴细胞瘤，对，它是血液疾病当中的一种，所以呢它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有效的控制。这就是在肿瘤的这个今天，甚至是在这几年基因发展不断突破的今天，我们会发现药物的研发真的很快很快，帮助到了很多家庭和患者延长了生命。其中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谈到其实新的药物治疗，其实还有个叫做 NTRK 的这个基因靶点，当年呢是2018年，2018年呢，实际上呢，我们当时也做过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就是这个患者呢，他当时是一个晚期的一个肺癌患者，然后呢，他其实当时就是查到的基因靶点呢，因为他已经晚期了，就是一线、二线的这个靶向药都已经耐药了，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治疗方式了，那查出来的这个基因呢，他刚好有 NTRK 融合这个靶点，但是当时没有药。到了2019年呢，这个药呢是在这个新加坡，然后呢韩国、日本这三个地方做了3期临床的一个上市前的一个临床研究，然后呢刚好呢我们呢有一项服务就叫做临床入组的一个服务，凡是有这样的一些靶点的病人，只要他还在世，我们都会联系他，问他有这样的一个治疗机会，你要不要参与。然后这个患者呢就很荣幸，就是他其实是有幸参与到了这个临床入组当中去，然后赴了新加坡，他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并且呢这个病人呢其实晚期肺癌嘛，其实当时的状态并不是太好了，真的是坐着轮椅过去走着回来，然后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救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两点。第一点呢，其实就是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说革新带来了很多药物的原研研发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机会，并且缩短了它的时间，让很多的一个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得到有效的，对吧，延长。第二，我们看到你的这项服务的价值在于说你可以帮助到他们架起很好的桥梁，解决了他们信息不匹配的这样的一个不对等的原因，然后呢让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并且呢供与求之间，哎，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匹配，然后得到了一个家庭的一个延续。这个其实孩子的这个子女回来之后就特别感激，因为确实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首先患者他是没有花钱的，那其次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子女说他未完的心愿他完了，他其实他父亲对他说，他对于他父亲来讲他觉得特别的这个有意义，甚至对家庭来讲也特别的有价值，觉得这个事儿对于老父亲嘛，对吧，有很多未了之心愿了了， 人嘛、
5: 是，我觉得其实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你看科技的创新是比如说在药物的研发上，在治疗上其实有了创新，那在这个癌症的筛查上，其实现在这个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很多的这种能够实现这种早筛哈。
6: 对，
5: 就比如说那我们的肿瘤它早筛了之后，我发现了我可能携带这种基因，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6: 特别好。就是实际上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要分两点来谈。第一点呢，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安吉拉朱莉的这个故事哈，就是其实当年就是引动大家都觉得说啊，这个演员为什么对吧会把他的双乳切掉卵巢切掉。实际上呢，这个故事源于他的母亲呢是患有乳腺癌，然后呢他呢查到他携带了一个 BRCA 的这个基因阳性突变，他是一个这个遗传的一个风险突变，所以呢他患有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是比正常人高出40到50倍甚至更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他就毅然决然说，那我就把它切掉，把器官切掉了，它不就不长癌了吗？所以呢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特别这个轰动的事情，所以各大报纸都在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5: 但是正常人普通人来说，你比如说查出了其他位置的这个有携带基因的话，你不能把它切掉呀，普通人怎么做呢？
6: 对，它很极端。但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思考，就是说这件事情提前发现好不好，一定是好的。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可以提前或者是增加你的查体密度，原来的时候是一年查一次，对吧，至少咱们现在半年做一次 B 超，乳腺 B 超看一看有没有，对吧，结节或者增生，对吧，或者是呢对于很多的一些靶器官有风险的地方，那你就增加它的查体密度，增加它的检查次数，这样的话呢你做到一个人为可控，那不就很好的管理了你的身体，把你的风险，把你的预警信号你就有效的掌握住了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念。再一个呢，国家现在其实也是要提倡的就是早期筛查、早期治疗、早期发现、早期预防。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确实谈癌色变，整个的这个家庭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的经济负担太重，治疗成本太高，所以呢国家倡导的是你要早期的去把它发生，这样的话呢你在有效的控制的时候，它的医疗成本其实支出并不高，因为它早期嘛，可控嘛，所以呢要早期发生早期发现，是这样。但是你也问了个好问题，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怎么办？那发生了第二个点就是，如果说在早期的另外一种方式，刚才是谈的是遗传的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是通过一些血液的检测，帮助到它提前能够发生在甲基化层面的时候的一个早癌的一个筛查，这叫早癌筛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呢其实就可控了。怎么可控呢？往左它可以管理身体变成一个亚健康到健康状态，往右它马上快到细胞层面了，对吧，细胞层面呢它其实就会发生这个突变啊、癌症啊等等的一些流体的发生变化。那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同样的道理，检查它的靶器官哪里出现问题，这个缩短它的这个查体的这个频率，对吧，提高它的查体的这个效率，这样的话你就是还是有机的把你的风险管理出来了，
5: 就是早筛查早预防，
6: 对，
5: 早管理，
6: 早管理。
5: 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同景源医疗科技哈，就是不仅是有这个肿瘤的精准医疗垂直的管理，那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叫带病体检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管理体系哈。
6: 对，
5: 那我们这个体系跟我们的精准这个管理体系是怎么样去结合的呢？
6: 那个先说一下就是这个服务是怎么来的。这个服务呢基本上呢就是在很多的肿瘤的患病家庭，尤其是这个曾经就是触动我们很大的一件事儿，就是一个儿子给他的母亲那么做咨询。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母亲呢是得了这个血液类的一个肿瘤，然后呢他就问他说，我的这个风险有多高，我得了之后怎么办？因为那会儿他还很健康啊，对吧，但是他为什么有负担和风险呢？是因为他母亲他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40万的花费，他觉得太贵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担心他如果也发生了怎么办？那这个过程当中咨询着咨询着，我们就会发现，哎，有一类服务，因为你在医疗行为上很专业，所以呢，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团队去针对于 带病体就是保险呢，它分为两类，刚才谈到的就是一类是他家底已经发生了肿瘤，他呢去帮助他健康人群去找这部分的保险的条款和好的重疾险的时候，关注的是他血液病二次赔付的条款，这样不就相当于他有矛你有盾，你们两个之间就结合了吗？就结合他个体的情况，而不是泛泛的对吧险种去适合他，而是针对性的险种适合他。其次第二点就是很多的肺结节病人、乳腺结节病人、甲状腺结节病人，很多人发生了之后他没有机会入商业保险。那我们后来发现说，那这么大片的人群，甚至是三高的、肾病的、糖尿病、高血压的，对吧？那这些难道没有机会吗？后来发现实际上是有一些带病体的保险，虽然额度不高，但是也可以帮助这个家庭软着陆，解决一些经济负担，这也是很好的一类服务。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整个的垂直管理当中衍生了这类的服务的体系。
5: 嗯，未来的话对于同景源医疗科技有哪些规划和设想呢？咱们这边
6: 对，实际上呢其实中国其实缺少服务，你看哈，其实我们在中国体就实体也好，经济也好，在我们的服务类里面也好，其实我们的服务类的贡献占比是很低的。那尤其是在医疗服务类里面，其实我们其实是看到了很大的一部分的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更多的需求演变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真正的家庭，尤其是肿瘤患病家庭。所以我们更希望的是结合国内外先进的一些医疗的方式和方法，把先进的东西带进来，由团队专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和专业的这样的一些团队的赋能，能够架得起肿瘤的家庭与治疗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桥梁，变成他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吧可依靠的这样的一个合作。

0: 伙伴，帮助到他的家庭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可以平稳过渡，甚至是可以有一个依靠。
1: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徐总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哈。其实我想在我们中国真的是不缺好的医生，不缺好的医院，不缺好的这种医疗机构，但是也希望我们同景源医疗能够做好我们的医疗保障的服务工作，真的是就是说像刚刚徐总所说的，能够架起我们医院和病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桥梁，让我们病人能够找到很好的治疗方式和方法，能够找到更好的医生和医院去为我们病人保驾护航。嗯，好的，再次感谢徐总做客畅饮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10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102.1 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充话费送红包，
6: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10: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1: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2: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3: 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4: 老太太，我回来了。
15: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6: 爷爷爷爷，我来了。
17: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6: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8: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眼睛，让你目光更美丽，也让你将我的真心看清。你在仔仔细细将那镜片的洗干净，仿佛将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体育一零二一。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昨天2026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了第二个比赛的角逐，在国羽方面，石宇奇直落两局2-0战胜金廷晋级次轮，陈雨菲则鏖战三局2-1逆转对手晋级次轮。西甲联赛第36轮在凌晨结束比拼，阿拉维斯主场1-0战胜巴塞罗那，上半场的最后时刻迪亚巴特打破僵局，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巴萨全场零射正，全场比赛结束后巴萨以0-1输给阿拉维斯。意大利杯决赛在凌晨继续开踢，拉齐奥0-2不敌国际米兰，上半场劳塔罗头球攻门顶偏，马鲁西奇自摆乌龙，随后邓弗里斯助攻劳塔罗扩大比分，下半场诺斯林推射打偏，最终国米2-0战胜拉齐奥夺取冠军，也成为意甲和意大利杯的双冠王。昨晚的英超联赛第31轮一场比拼，曼城在主场3-0战胜水晶宫，上半场马特塔进球被吹，塞门约破门，马尔穆什建功，福登两次助攻，下半场萨维尼奥锁定胜局，最终曼城3-0战胜水晶宫。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4: 气象一零二一，
9: 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的枣庄、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到9级。我省大部的最高温普遍在36度左右，夜晚的最低气温在26到17度左右。接下来是小康在周一到周五陪伴你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0: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3: 它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4: 它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5: 它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6: 它是狮子座，
17: 它爱臭美，
18: 它是爱哭鬼，
19: 它老是忙着减肥，
7: 它是我最好的朋友。
1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9: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5: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陪伴你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

个普通的一天，35家的赵女士健身结束，她提着一篮子菜市场买来的烟火，微风徐来，此刻她觉得很美妙。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下午，30家的秦女士翻遍通讯录，不知道约谁，于是她约上了80家的外婆，和她一起再去买咖啡的路上。一个普通工作日的午后，36岁的谢女士，今天她的办公室空无一人，于是她买了自己爱吃的粉和咖啡，打算吃完睡个舒服的午觉。此刻，她幸福极了。最近，你有没有被这样的文案配图刷屏呢？这是抖音2026五月新爆火的35家松弛感流水账文案。句式固定，模板化，主打中年人的平凡小确幸，低欲望生活美学，温柔治愈感拿捏。我真的好喜欢这个万能的公式呀，普通的一天，加多少年龄，加什么女士，加平常小事，文艺细节，加情绪感受收尾。于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用这个模式来造句吧。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文字莫名很有力量，它让人逃离了年龄带来的恐慌焦虑，长大并不可怕，温柔的我们反而更有力量。你老了一岁，世界也老了一岁，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

然就行了，第一次在平台留言，他说今天的小康感觉像是个兔子，跳来跳去的很可爱。我在上直播之前喝了一点西瓜汽水，所以现在你们听到的是西瓜味的声音哦。但是这个西瓜汽水不要问我它什么牌子，太难喝了，你们千万不要去买啊。就是你康推荐什么，如果你信不过他可以不要就是去尝试，但如果你康说一定要避雷啊，千万不要干什么，请你一定要听他的劝告。这是元气森林今天新上市的一款西瓜绵绵冰，你知道有多难喝吗？我喝了一口就觉得是那个西瓜一下午放酸了的那个汁儿。哎呀，不如省下5块我买点别的呢，真是太后悔了。而且我特别后悔直播前喝这个，都影响我情绪。

花说她第一次在五点之前坐进自己的车里等着听广播，原来在节目的开头也有体育新闻播报啊。嗯啊，你知道吗，我们频道最早是有人专职播体育新闻的，后来发现这样非常浪费人力，就说主持人自己播吧，没问题。后来觉得给编辑浪费，主持人自己调稿子吧。好的好的，收到啊。后来觉得太浪费主持人了，听众自己聊吧行吗？来，话筒给你，你全开麦。

今天济南好热呀，我都不用查，今天山东省的最高温，济南肯定就是了。济南今天36度，朋友们，你那里呢？你夏天的衣服找出来了吗？要不是我新收到的衣服到了，我今天都不知道穿什么来上班。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去年夏天怎么过来的？

露露写道，一个普通的上午，三十家的侯女士路过一墙美呆了的蔷薇花，她在那里拍照留念了，因为今天她的心情格外美丽。小九说，每天早晨四十岁的徐女士送完她的三个孩子回家，泡上一壶养生茶，打开小康和她的朋友们，摊开她的小手工，每天做一点，如今的她自洽了好多。四十家的池女士在晚饭后会去逛夜市，她为自己买了一束鲜花，晚风轻轻拂过脸颊，此刻她觉得人生很自在。一个寻常普通的周四清晨，四十家的侯梅朵女士穿上她新买的裙子下楼买早点，她被晨光里遛弯的娘娘夸裙子真好看。回家路上，她顺手从早市烧了一捧沾着露水的鲜花，此刻左手年华，右手诗篇，阳光细碎，微风徐徐，她只觉得这个场早晨温柔的刚刚好。开花的时节，四十家的吕游游女士每天会去看看她亲手养大的向日葵、球兰、月季，她的心也跟随花的陆续绽放静了下来。工作累了，她就到小院里走一走、逛一逛、拍拍照，心事慢慢展开，烦恼渐渐看淡。原来生活本就可以这般简单，烟火寻常，岁岁安然。只想唱歌给你听。一个普通的周六早晨，三十五家的秦女士将送孩子到课外辅导班，她径直走向旁边的咖啡厅，找了一个无人的角落坐下。她随手点了一杯馥瑞白，一边品尝裹着淡淡奶香的咖啡，一边回听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那些细碎日常温柔絮语。此刻她不是任何人的母亲和妻子，她只是她自己，偷得浮生半日闲的自己。秦小天说，一个普通的清晨，36岁的郭女士送完可爱的儿子去上学，开车去上班，她打开小康和她的朋友们节目回放，沿途从喧嚣城市到了静谧村庄，

路边有大片绿油油的麦田和黄澄澄叫不上名字的小花，上班的心情都变美啦。怎么样，这话题是不是很棒啊？我今天把康的心腹那个群又改名叫康的心腹超大换了，这么简单的互动就给我互动四条，这是你不会写互动吗？这明明就是态度问题啊。还有郭晴女士，你有什么可开心的？你是不是昨天又把我们晴天惹哭了？他们两个人天天光惦记着拿晴天的压岁钱，又要拿晴天的压岁钱去随别人结婚的份子600块钱，然后晴天不给，晴天就哭抹眼泪儿。他爸爸就在旁边批评他，然后他妈妈说，如果这个钱是小康要用呢？然后他边哭边说，又不是小康阿姨借的。我说郭女士，你不要在家里败坏我的名声啊。我说郭女士，你不要在家里败坏。

哥呢也特别喜欢我。有一天在他们济阳的一个广场上，有人在做一个唱歌比赛，说唱的最好的次好的，只要你上台唱，就可以根据你唱的这个评选结果领不同的礼物，奖还挺大的。他让他妈妈上去唱，他妈是一个爱人，死活也不上去唱。他妈说，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买还不行吗？哈特觉得我就要用这个唱歌赢的。他说，哼，要是我小康阿姨在，我就能要那个一等奖。

小九在群里感慨说，在我们家，妈妈和小康阿姨谁掉河里都是先救小康阿姨。没事儿，小康阿姨会游泳。

见过太多。孙小磊互动，一个普通的夜晚，晚饭过后的孙女士百无聊赖，她用普通的水果盒子种上了自己杂交的朱顶红种子，期待着奇迹的发生。她想把一切交给时间，生活自会给你一个答案。朱顶红种子怎么杂交的？一切都好说。一个普通的早上，40岁的邢女士送完孩子来上班，时间还早，迎着晨光在河边漫步，绿玛瑙一般的水面波光粼粼，鱼儿在清澈见底的水草里欢快的游玩，脚下木质小路蜿蜒向前，耳边播放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清风拂面，水光入眼，岁月静好，安稳的幸福在心底缓缓漫溢。就这样的文字，任何歌曲都很搭，对不对？

0: 顺遂说，一个普通的傍晚，二十家的孔先生完成了一天忙碌的工作，骑着自行车走在回家的路上，听着他喜欢的广播。我也好奇，我是怎么做到小小年纪就一把年纪的？都说少年心性是不可再生之物，那一定是他没有听过康的广播。听到康的广播，我感觉我的心性还有生活色彩突然有了起色。事实证明，每天听充满能量的广播，少年心性也是可再生之物。那些被忙碌生活藏起的美好，都会随着积极的高能量渐渐浮现出来。
1: 雨天想着我们不曾，
0: 顺遂，我一直以为你快五十岁了。

种菜模式，毛里通玄的侍弄花盆里的蔬菜，目前也小有成果。小番茄挂满了枝条，小小的黄瓜顶着小黄花悄然生长，圆滚滚的茄子悄悄探出了脑袋，小葫芦也在努力地爬藤，辣椒苗爆满了盆，准备移栽，还收获了低茬小香葱。望着这满目生机，依稀看见儿时那个穿花裙的小姑娘在爷爷奶奶的菜园里追蝴蝶乱跑，嘴角便不由自主地上扬起来。最近特别流行用报废了的旧花盆，就花养死了的花盆，种小番茄、小辣椒、小香葱。

前两天我收到一束花，那花里有一个花特别漂亮，是紫色的球状，然后就有人问这是葱花吗？我当然很生气，我想哼，一点都不浪漫。结果我就查了一下，那真的是葱花，是改良过后的葱花，朋友们。

个花我查到了，叫大花葱，也被叫做花葱，是葱属的观赏性花卉。它真的是葱开出来的花，但是特别培育的，很漂亮，是紫色的。然后你去揉它的叶子和花茎，就会有淡淡的葱蒜的味道。呵呵。

我最近真的觉得活得久了什么都会见到的，人不要陷在固有认知里，要大胆地探索未知的宇宙，所以永远请保有少年心性，带着好奇心和求知欲好好活着吧。

十一说好久没有听五点的直播了，都是听回听。今天我决定把车停在路边，听一会儿节目再回家。这是我为自己的人生偷来的20分钟。一个普通的中午，30家的养不活绿萝女士和朋友们约了午饭，但午餐的2小时显然并不尽兴，所以她决定下午请了半天假，一起去唱 KTV， 然后等到5点下班，她再准时回家，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样单位觉得她家里有事儿，家里觉得她在单位忙着，但其实她在忙着快乐呢。送你这首歌，十一，跳上月球。我觉得罗女士的这种行为啊，应该大力推广并实践啊。

0: 济宁小李从济宁发来贺电，并表示对罗女士的羡慕。他说上学时候见过逃课的，上班居然还有逃班的。罗女士个人表示，此行为将大力推广，下周三她决定搞个全天的，上午看电影，下午逛公园。
1: 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会儿。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我非常的喜欢。一个普通的一天，35岁家的赵女士健身结束，提着一篮子菜市场买来的烟火，微风徐来，此刻她觉得非常美好。

猫说，一个普通的晚上，三十家的猫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去机场，接到了比他小五岁的弟弟。数不清多少年没有见面，印象还是小时候跟在我后面喊姐姐咱俩玩吧。可是一抬头，那个小孩已经高出我一头，我指到他肩膀，他也早不是小时候的模样了。我们一个在青岛，一个在珠海，都已离家多年，孤身在外。就这样普通的夜晚，我们一起聊生活聊工作，仿佛时间从未走远，还是很多年前午后在太阳底下看毛毛虫慢慢爬过的日子。为大家推荐一部剧吧，我实在太喜欢这部剧了。这部剧的主题曲是由王菲演唱的，也是我第一次听到王菲用陕西话唱腔的语音来唱歌。是我的朋友把这首歌推荐给我，说感觉你可以试试这首歌，难度很大但非常好听。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没有特别有感觉，但突然有一天我在家里，然后脑海里就想起了这首歌的旋律，非常洗脑，然后我就再听又听，这两天我一直在反复重复这首王菲的主角。然后这部电视剧的名字也叫主角，它在腾讯视频在央视一套每天晚上八点在新闻联播之后准时播出。一定有很多人已经看了，没看的人抓紧去看吧，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顶级的年代剧，里面有秦海璐、张嘉译等等，全部都是老戏骨，真的非常代入，就是他们每个人演技都很棒很棒很自然。推荐大家这个主角，电视剧的名字叫主角。

特别推荐大家这部剧，真的好棒啊，超级喜欢，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好的剧了。有人那天问我是不是特别推荐给阿莫的情书，对，我挺推荐的，但这部电视剧由张艺谋监制的主角更推荐。这部剧一定会洗清很多我们曾经带给刘浩存的误会，他真的是天赋型的演员。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35家松弛感流水账文案。红颜写，一个寻常的清晨，37岁的孙先生准备奔赴日复一日的工作岗位。来到这座城市20余年，他慢慢懂得平凡日子里的朝暮晨昏，各有各的安稳。机器轰鸣是生计，也是坚守；一身工装是平凡，也是责任。朝起暮归是生活，也是烟火。一个普通的512上午，45岁的王女士面对拔牙的恐惧仓皇而逃，她离开了牙医的诊疗椅，下午果断给自己买了一条漂亮的新裙子。也许牙疼会反复，但取悦自己不可缺少，生活嘛，总要自己爱自己多一些。邱红姐写道，一个普通的早晨，38岁的孙女士去楼顶剪下新开的茉莉花插瓶，热上自己包的大包子，拿出自己腌的自家蒜苔，用自己熬的草莓酱拌上酸奶，这胡乱搭配的肆意早餐是藏在烟火人间里的小确幸，内心安稳，日子踏实，有人爱，有牵挂，有事做。清欢写，一个寻常的下午，35家的丁女士骑上了那辆年轻时心心念念却总碍于旁人眼光怕骑行姿态不够好看而不敢骑的山地车。她的耳畔循环播放着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她沿着海边慢悠悠前行，天色正好，海天连成一片澄澈的蓝，温柔又治愈。她跟着旋律轻轻摇晃，会心一笑，在这一刻他彻底明白，人到半生不必再困在别人的眼光里，取悦自己才是最好的活法。

真的想。一个普通的午后，35岁的赵琳女士吃完午饭，躺在车里晒太阳，阳光热烈地亲吻着她的脚心，炙热的温度让心底也跟着温柔安稳。人到中年，她越来越觉得偏爱明媚阳光，烟火寻常，普通，却又如此美妙。

七月说，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下午，四十加的曲女士开着车，听着康的广播，经过了沿途月季蔷薇花的街道，此刻她感觉非常幸福。

子说，普通一天傍晚，四十家的王女士准时下班，像往常一样为家人精心准备了一顿晚餐。灶上锅里咕咕冒着的烟，是熬着小米、赤小豆、山药、板栗、核桃散发的香气。那一切太醉人，喝上一碗能治愈人间的一切疲惫。木子在给全家熬魔法药水呢。

银二说，一个周末的傍晚，36岁的林女士逛完街，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左手拎着一本最新买的《读者》，右手腕上搭了一条她刚买的连衣裙，手上端着一杯酸梅汁。夏日的晚风吹着她的头发，她被美文、美意和美味左拥右抱着，此刻她感觉幸福极了。

40岁的池女士取下袖篷，一副十字绣又完成了，手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清茶，被风浮动的天竺葵绽放着粉色花瓣，旋转着轻轻落在窗台上。此刻她觉得长大是一件很平和的小事。

一到互动这样的话题，我就见不到几个男生的影子。清欢说，听看的广播，我真的脾气好很多，平静很多，在家里做饭的我此刻都心甘情愿。我老公啊，他真的应该好好谢谢康。少惹你生点气比啥都强啊。

小文说，一个普通的周三晚上，晚饭过后，36岁刘先生挖了3碗面粉，加了几颗酵母，开始他第二次做手工全麦馒头。略显生疏的揉面手法，小心翼翼地放进蒸屉。20分钟过后，当他揭开锅盖的那一刻，他的屋里麦香四溢，他得到了5个泛着微黄的大面馒头，仅仅5个，像化学试验取得成功一样。他迫不及待地拨通电话，想告诉他的妈妈，我蒸馒头成功啦。人生既蒸馒头又争口气。

这是一个普通的清晨，44岁的胡女士发现机油报警灯亮了。她从容娴熟地打开后备箱，拿出备用机油，熟练拧开机油箱盖，给老车喂了一大口机油，接着拔出标尺检查饭量，然后抹平擦净。听见车盖砰的关闭，那一刻她感觉自己厉害极了，用现在流行话，夯

0: 张冠兰说，一个普通的周四上午，吃过早饭，六十家的张女士坐在客厅，正一边惬意地吃着花生，一边拿手机刷着大女主短剧。她那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35家好大儿，表示极为震惊啊。一个普通的周四傍晚，即将迈入40人生的李先生慢悠悠搭乘公交来到了大明湖畔，他在湖边静静许下心愿，和过往告别，奔赴全新的人生旅程。李李，你这么大了，明天见。咚咚当，咚咚当，
1: 咚咚当。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8: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9: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1: 体育1021。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昨天2026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国羽方面石宇奇直落2局，以2-0战胜金廷晋级次轮，陈宇飞鏖战3局，2-1逆转对手晋级次轮。西甲联赛第36轮在凌晨结束，阿拉维斯主场1-0战胜巴塞罗那，上半场的最后时刻迪亚巴特打破僵局，下半场两队均无建树，巴萨全场零射正，全场比赛结束，巴萨0-1不敌阿拉维斯。意大利杯的决赛在凌晨开战，拉齐奥0-2不敌国际米兰，上半场劳塔罗头球攻门顶偏，马鲁西奇自摆乌龙，随后邓弗里斯助攻劳塔罗扩大比分，下半场诺斯林推射打偏，最终国米2-0战胜拉齐奥夺冠，成为意甲和意大利杯的双冠王。昨晚的英超第31轮，一场比拼，曼城在主场3-0战胜了水晶宫，上半场马特塔进球被吹，塞门约破门，马尔穆什建功，福登2次助攻，下半场萨维尼奥锁定胜局，最终比分曼城3-0战胜水晶宫。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我们再来关注气象1021。
6: 气象1021，
0: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晴间多云，南风5到6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鲁中山区半岛地区15度，菏泽和鲁西北20度。 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34到36度，南部沿海23度，我省其他大部32度左右。接下来是为你精心挑选的歌曲，就听好歌不听话。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是小康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
5: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1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5: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

0: 我爱上
1: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
2: 嘿。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明后两天，2026赛季的中超联赛第12轮的比赛就将展开争夺。本轮，领头羊成都荣城将客场对阵垫底的天津金门虎，而成都队只要赢球，就能提前3轮夺得半程冠军。北京国安主场迎来了青岛海牛的挑战，于林军近期屡遭争议判罚，而海牛又是豪取4连胜，本场比赛看点十足。海港与申花分别对阵浙江和玉坤，这对难兄难弟能否一起找回状态，值得期待。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本轮的中超对阵。上海海港将会在主场迎战浙江队。上海海港上轮比赛客场2-2战平了北京国安，积分榜上他们以3胜3平5负，进17球丢15球，积7分的成绩排在第12名。连续3场比赛不胜，海港陷入了一段低谷期，这与球员频繁的伤病不无关系。穆斯卡特本赛季几乎没有派出过全部的主力，莱昂纳多上场比赛进球后再次伤退，此役能否出场待定？安佩姆继续停赛，海港恐以单外援应战，但无论如何，海港在中场的控制力确实下降明显。球队的首要目标就是稳固防线，通过反击寻找机会。浙江队上轮比赛1-1战平了天津金门虎，积分榜上他们以4胜3平4负，进12球丢15球，积10分的成绩排在第8名的位置。3轮不败，浙江队彻底走出了连败的阴影，这得益于米特里策的复出。在他出场的2场比赛里，他上演了传射表现，复出即进球，足以证明他的状态保持得很好。客战海港，可以预想的是浙江队应该会占据场上的主动，如果能够在上半场尽早的确立领先优势，对球队整体战术的布置显然非常有利。河南队将会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河南队上轮比赛0-3不敌成都荣城，积分榜上他们以3胜3平5负，进11球丢14球，积6分的成绩排在倒数第3名。纳萨里奥复出后，河南队4-0大胜辽宁铁人，但是转过来又输给了成都，好不容易回升的士气再次跌落。但鉴于实力上的差距，输球在情理之中。不过无形之中保级的压力慢慢增大，河南队仅领先降级区2分，如果本场比赛不能拿分，不排除跌入降级区的可能性。尽管纳萨里奥依旧表现突出，但是古斯塔沃等人临门一脚欠佳，也让球队在近2轮比赛中踢得很艰难。此役若能改变这个问题，拿分有望。深圳新鹏城上轮比赛1-2不敌山东泰山队，积分榜上他们以3胜1平7负，进14球丢20球，积10分的成绩排在第9名的位置。输给泰山队，新鹏城派出的仅是残阵，本科维奇拉伤未愈，阿黛米还没有恢复，奥乌苏和卡尔采夫体能也出现问题，但是场面上新鹏城却是斗志十足。此番客战，奥乌苏和卡尔采夫均可回归，阿黛米可能也会迎来出场。如果延续对阵泰山队时的斗志，新鹏城可能会全身而退。天津金门虎上轮比赛1-1战平了浙江队，而这轮比赛他们将会在主场迎战成都荣城。积分榜上天津金门虎依旧以2胜5平4负，进15球丢16球，积1分的成绩排在垫底的位置。尽管金门虎最近保持着四轮不败的成绩，但其中3场比赛都是平局，没能赢下保级直接竞争对手武汉三镇和青岛西海岸，恐怕对下半个赛季的保级形势将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如今面对榜首球队成都荣城，两队实力差距较大，不过上赛季金门虎曾双杀对手，主帅于根伟应该还会采用对国安时的战术体系，再加上谢帝内的复出，
金门虎能否给球迷带来惊喜，拭目以待。成都荣城上轮比赛3-0完胜河南队，积分榜上他们以10胜1平进30球丢9球积31分的成绩领跑。此役成都队关键球员费利佩大概率将会伤缺，进攻端影响不小，尤其是面对铁桶阵的对手，球队需要抓住定位球机会打破僵局。值得一提的是，成都队领先第二名佟良龙多达11分，如果本场比赛取胜，那么他们将会提前3轮夺得半程冠军，因此成都队上下应该对赢下金门虎充满了斗志与争胜心。北京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北京国安上轮比赛2-2战平了上海海港，积分榜上以3胜4平4负进17球丢16球积8分的成绩排在第11位。与海港的比赛，国安再次遭遇争议判罚，联赛开局至今近半数比赛国安均遭遇到了不公待遇，这在赛后也引发了媒体和球迷的剧烈反应，但结果至此谁也改变不了，国安要做的唯有继续战斗。本赛季国安最大的问题就是状态起伏不定，尤其是中后场。此外进攻端极为仰仗法比奥和张玉宁的发挥，一旦两人脚感不顺，国安后手准备不足。尽管本轮坐镇主场，但工体并非不能攻破，要知道上赛季国安就曾在工体输了个2-4。青岛海牛上轮比赛3-1击败了大连英博，积分榜上他们以5胜2平4负进17球丢15球积10分的成绩排在第7名的位置，豪取4连胜。青岛海牛创造了队史纪录，一举从降级区杀进了联赛中上游的位置，并且4场比赛海牛场均进球超过3个，尤其是叶博亚的发挥甚至超越了上赛季同期的席尔瓦。不得不说海牛在引援时的眼光非常独到，此役对阵国安，海牛的目标就是继续扩大自己的连胜纪录。大连英博将会在主场对阵青岛西海岸，大连英博上轮比赛1-3不敌青岛海牛。目前的大连英博以6胜5负进16球丢20球的成绩积18分排在第3名，回到主场英博势必目标3分，但是边路两大主力毛伟杰、吕卓毅同时黄牌停赛，要知道两人在英博的攻防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失去两翼，英博损失不小。值得一提的是，上赛季英博主客场遭遇西海岸的双杀，球丢的也是让人非常的郁闷。现在呢，也是急需一场胜利去完成自己的复仇。有意思的是，英博至今还未收获过平局，而西海岸已经连续7场拿到平局，是目前中超平局最多的球队。本场比赛是否会将平局的魔咒延续下去，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西海岸上轮1-1战平了武汉三镇，积分榜上以1胜7平3负进8球丢16球积10分的成绩排在第10。7连平，西海岸延续了一个尴尬的记录，这其中阿奇兹、戴维森领衔的攻击线要负一定责任，11场比赛打进8球，同样也是所有球队中攻击力最差的。另外主帅郑智又被追加停赛6场，复出要等到6月底，西海岸想要在魔鬼主场拿到分数需要更加努力。武汉三镇将会在主场迎战辽宁铁人，本场比赛是两支换帅球队之间的对决。武汉三镇上轮比赛1-1战平了青岛西海岸，积分榜上他们以2胜3平6负进14球丢22球积4分的成绩排在倒数第二位。接替莫拉再次出任临时主帅的邓卓翔并没有在首场比赛中收获3分。我们只有2天的时间做这场比赛的备战，所以在技战术上做的改变并不多，我们的队员在开场阶段有些用力过猛。邓卓翔在赛后如此解释，在经过了一周的准备之后，三阵应该调整到位，毕竟邓卓翔对球队非常熟悉，球员也对他的战术并不陌生，换帅之后的整体磨合其实是要高于辽宁队的，
而反观辽宁队，上轮比赛1-2不敌云南玉坤，积分榜上他们以2胜1平8负、进8球丢18球、积7分的成绩排在第13名。徐正源上任之后的首秀遭遇开门黑，可以看出比赛中徐正源希望球队能够踢出快节奏、高强度、高效率的足球，但是由于到队时间太短，辽宁队磨合并不好，加上过早的丢球，球员开始陷入急躁，徐正源的战术并没有打出多少。韩国教头也点出了目前球队的问题，球队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心理问题，长时间输球，大家压力很大，需要尽快的走出困境。这不仅仅是换帅球队之间的对决，更是一场为保级而战的6分大战。而山东泰山队呢，将会在主场对阵重庆铜梁龙。山东泰山队上轮比赛客场2-1击败了深圳新鹏城，积分榜上以6胜2平3负、进18球丢16球、积14分的成绩排在第5名的位置。克雷桑近期非常活跃，2场比赛打进5球，是球队获得连胜的头号功臣。此役对阵铜梁龙，他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不利的一面是中后卫阿尔瓦罗和中场李元一都要因为累积黄牌而停赛，中后场的防守需要重新调整，尤其是如何布置对铜梁龙反击战术的盯防尤为重要。铜梁龙上轮比赛2-2战平了上海申花，积分榜上以5胜5平1负、进16球丢10球、积20分的成绩排在第2位。铜梁龙近期的不胜与队内的外援伤停关系非常大，肯帕努、迪马塔、阿马杜先后受伤，阿马杜更是复出无望，中场铁闸的伤缺让铜梁龙的控制力急剧下滑。幸运的是近2场比赛肯帕努、迪马塔都能够出场，在反击端能够很好的牵制住对手。此役铜梁龙大概率延续一贯的防守反击战术，立足防守，全员协防，重点限制克雷桑的拿球空间，在反击时寻找泰山队的漏洞。而云南玉坤将会在主场对阵上海申花。云南玉坤上轮比赛2-1击败了辽宁铁人，积分榜上他们以5胜1平5负、进23球丢20球、积16分的成绩排在第4名的位置。玉坤本赛季的状态也是起伏不定，这是造成他们未能紧追成都队的最大原因。球队总是赢一场平一场再输一场，这其实与玉坤球员的配置并不相符。要知道玉坤在赛季前大肆引援，目标直指争冠集团，当然这也与主帅乔迪的执教风格有关，攻强守弱也是限制玉坤拿到好成绩的因素。不过此番在主场面对残阵申花，玉坤能否拿下赛季的首个连胜也是让人期待。申花上轮比赛2-2战平了重庆铜梁龙，积分榜上以6胜3平2负、进24球丢17球、积11分的成绩排在第6的位置。自从输给成都队之后，申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不光成绩提不上去，球员也是遭遇接连的伤病。马纳法更是因为暴力动作被追加停赛，这凸显了申花球员在心理层面的问题。本场比赛申花只能派出拉唐1名外援，如此问题俱乐部必须要重视起来。

0: 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先来看一个消息啊，5月12号，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评议组进行了本赛季的第7期的裁判评议工作。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中超联赛的判罚。本期一共评议了16个判例，来自于近期的中超、中甲和中乙联赛中相关俱乐部的申诉。评议组呢认定了其中8个判例在主要判罚决定上存在着错漏判。本期评议会呢是采用了视频会议的形式，邀请了中足联的代表、中国足协纪检人员以及来自于社会与媒体界的足球社会监督员列席旁听会议。会议采用了评议组成员集体讨论和单独发表意见相结合的形式。那么有关于中超的评议呢，判例一共是有5个，我们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判例1，中超联赛第10轮，北京国安对阵大连英博海发。比赛第44分钟，北京国安37号队员踩踏到大连英博海发4号队员的腿部，

该犯规构成严重犯规，裁判员判北京国安37号严重犯规并出示红牌罚令出场的最终决定正确， VR 介入正确。判例二，中超联赛第11轮青岛西海岸对阵武汉三镇，比赛第86分钟，武汉三镇10号队员在对方罚球区内与对方守门员接触后倒地，裁判员判青岛西海岸守门员犯规并判罚球点球，经 VAR 介入，裁判员在场回看后维持罚球点球的决定。青岛西海岸俱乐部申诉意见认为，对方双方的身体接触发生前，武汉三镇10号身体已开始向前自然倒地，不应判罚球点球。对于此判例，评议组一致认为，武汉三镇10号在接触对方守门员之前，脚步已经离地，身体向前倾倒，随后与对方守门员的接触并非其倒地的主要原因，在其倒地前，青岛西海岸防守队员在其身后对其进行的手臂接触也属于可以接受的范畴，并没有明显的推击犯规，青岛西海岸守门员对身体动作有所控制和试图规避冲撞，无附加犯规动作，此判例守方不犯规， VR 介入正确，裁判员维持罚球点球的决定错误。判例三，中超联赛第11轮青岛海牛对阵大连英博海发，比赛第45分钟补时第8分钟，在青岛海牛罚球区内，助理裁判员示意大连英博海发进攻中越位，裁判员停止比赛判越位犯规，之后大连英博海发22号队员射门，双方队员随后出现冲突并有肢体接触，青岛海牛28号守门员与大连英博海发22号有接触，后者倒地，随后青岛海牛28号守门员手部接触大连英博海发38号队员，裁判员未向双方队员出示红黄牌， VAR 未介入。大连英博海发俱乐部申诉意见认为，对方28号守门员故意撞倒本方22号，构成暴力行为，应红牌罚令出场。随后其又用手部锁喉推搡本方38号，再次构成暴力行为，也符合罚令出场条件。对于此例判罚，评议组首先一致认为，在比赛停止后，青岛海牛28号守门员与大连英博海发22号的身体接触，以及手部与大连英博海发38号的接触均未达到暴力行为的程度，在俱乐部申诉的主要问题红牌上，裁判员决定正确并非红牌，但因非体育行为出示黄牌警告青岛海牛28号守门员。其次，评议组一致认为，之前大连英博海发队员未处于越位位置，助理裁判员越位判断错误，裁判员判大连英博海发越位犯规的决定错误。判例四，中超联赛第11轮浙江俱乐部绿城对阵天津金门虎，比赛第73分钟，浙江俱乐部绿城14号队员进球，裁判员判进球有效，经 VR 介入，裁判员在场回看后，裁判员改判进球前浙江俱乐部36号队员手球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浙江俱乐部申诉意见认为，本方36号不构成手球犯规，进球因为有效。对于此判例，评议组一致认为，浙江俱乐部绿城36号跳起争抢球，下落过程中手臂处于此时的合理位置，球经对方队员近距离接触变线后，接触浙江俱乐部绿城36号手臂，随后浙江俱乐部另一名队员14号进球，因此浙江俱乐部36号不构成手球犯规，后续进球有效，裁判员改判浙江俱乐部36号手球犯规和进球无效的决定错误， VAR 介入错误。判例五，中超联赛第11轮浙江俱乐部对阵天津金门虎，比赛补时第96分钟，天津金门虎进攻中将球传至对方罚球区内，浙江俱乐部1号守门员与天津金门虎9号队员发生接触，裁判员未判罚犯规，
经 VR

介入，裁判员在场回看后判浙江俱乐部一号守门员犯规，判罚球点球，并向浙江俱乐部一号守门员出示黄牌。浙江俱乐部申诉意见认为，该接触为双方自然惯性产生，本方守门员不犯规，不应判罚球点球。对于此判例，评议组多数球员认为，浙江俱乐部一号守门员出击争抢球，但并未触到球，冲撞正常跑位的天津金门虎九号，并致其倒地，构成犯规。裁判员判浙江俱乐部一号守门员犯规，并判罚球点球的最终决定正确 ，VAR 介入正确。中国足协将继续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积极接受俱乐部、球队的反馈和申诉意见，并针对其中符合申诉条件的判例以及社会关注度高、有利于统一判罚尺度的典型判例开展评议，并向社会公布评议结果。对做出漏判判罚的裁判员将会做出内部处罚。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林区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脱毒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中超才踢了11轮，圣班马重庆铜梁龙就成了一支让所有对手都得留神的球队。不是因为他们的积分有多高，而是他们已经有本事让对手吃了四张红牌。数字呢就摆在这儿，谁碰上他们之前，教练估计都得在更衣室里多叮嘱两句，千万别上头。巧的是呢，就在这两天，足协又接连公布了两张罚单，挨罚的还都是争冠队伍的外援。5月12号，中足联发了公告，上海海港的外援安佩姆被停赛3场，罚款3万。这事儿呢，出在中超第10轮，海港踢深圳新鹏城那场比赛，都打到96分钟了，眼看就要结束，安佩姆在场上右手一挥，打在了深圳队队员玄志健的后脑勺上。裁判当时没看清，后来去看了 VR 回放，回头就直接套了红牌，把他罚了下去。追加处罚一来，安佩姆接下来3场都踢不了，对海港的排兵布阵肯定是个麻烦。同一天，另一张罚单给了上海申花的外援马纳法，处罚一模一样，停赛3场，罚款3万。他是在第11轮申花对阵重庆铜梁龙的比赛里出的事儿。那场球补时到了第4分钟，重庆队的张志雄在防守时拉拽了马纳法，裁判给了两人一人一张黄牌。本来这事儿就可以过去了，但 VR 介入后认定马纳法之后有一个报复性的击打对方头部的动作，结果黄牌变红牌，马纳法直接被罚出场。这张红牌的代价对申花来说可能比3万块钱多多了。申花最近日子不太好过，联赛已经3轮没赢球了，队里外援伤着伤停着停，马纳法这一停赛，能上场的外援就只剩拉唐一个人了。而外援对于中超球队来说有多重要，大家都清楚，少了一个主力，战术打法都得调整，成绩受影响几乎是肯定的。这也不是本赛季第一个因为暴力行为被重罚的外援了，之前浙江队的外援米特里策因为在和重庆铜梁龙的比赛里和对方球员李振权发生冲突，被足协停了5场，罚了5万。那段时间浙江队战绩一路下滑，主教练罗斯阿洛伊西的位子都差点不保。足协对于这类报复性的带暴力性质的犯规处罚起来一直手很硬，意思很明白，就是想让球员控制住情绪，别在场上动手。但话说回来，有时候这火气上来真不是想压就能压住的，尤其当对手特别会拱火的时候。现在不少球迷就在讨论，重庆铜梁龙这支队伍好像特别擅长让对手上头。数据统计很能说明问题，联赛打完11轮，重庆铜梁龙已经直接导致对手拿到了4张红牌。我们一场场的来看，第二轮重庆踢辽宁铁人，第55分钟，重庆的外援肯帕努带球反击，被辽宁队的瓦基奇放倒，主裁判马宁直接出示红牌，把瓦基奇罚下，这是第一次。第4轮重庆对阵浙江，场上发生了摩擦，重庆队的李振权和浙江队的外援米特里策杠上了，两人在纠缠中动作是越来越大，米特里策没忍住做出了报复行为，结果被红牌罚下，赛后被追加停赛5场，这是第二次。第6轮重庆踢深圳，第42分钟，深圳队的后卫本科维奇出现失误，随后他在防守中放倒了形成威胁的肯帕努，主裁判再次冲是红牌，巧了，制造这张红牌的又是肯帕努，这是第3次。然后是在刚发生的第11轮，重庆对申花，就是前面说的张志雄的防守引发了马纳法的报复动作，申花外援领红牌下场，这是第4次。4张红牌发生在4场不同的比赛里，由4位不同的球员制造，这很难用巧合来解释。看了这些案例，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重庆这支球队踢得很硬朗，防守反击打得很坚决，前场肯帕努这个外援个人能力又很强，一冲起来对手往往只能用犯规去拦，有时候是对手的战术犯规，动作大了直接吃红牌，有时候是在持续的肢体对抗和小摩擦里，对手先急了做出了不理智的动作，
不管是哪种，结果都是重庆队的对手少一人作战。接下来压力就到了泰山队的身上了。第十二轮，山东泰山队要在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泰山队现在的阵容也不齐整，后防核心阿尔瓦罗和中场大将李元一都因为累积黄牌而停赛，没法上场。要是再有人因为不冷静吃红牌，那比赛就没法踢了。泰山队里呢，其实重要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注意两个人的情绪。克雷桑，他最近脚风顺得很，连续两场比赛进五球，是球队最犀利的攻击点。像这种核心球员，往往也是对手的重点关照对象，甚至是重点挑衅对象。另一个是泽卡，需要在场上保持冷静，面对重庆这种风格的队伍，一旦被激怒，可能就正中对方下怀。足球比赛里，一张红牌常常能直接改变局面，少一人作战，体力、战术布置全都会被打乱，再强的队伍也难赢球。所以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踢重庆这场比赛，技战术准备当然重要，但心理准备可能更重要。全队从上到下都得绷紧一根弦儿，那就是不管场上发生什么，犯规多么凶狠，冲突多么激烈，都得把注意力放在球上，别去做那些多余的报复性的动作。其实不光泰山队，接下来所有要踢重庆铜梁龙的队伍，估计都得把防红牌当成一个专门的课题来研究。球员自己得清醒，教练组也得反复提醒，足协的罚单就摆在那里，停赛三场五场，损失的是球队的整体利益。踢球，求胜心切可以理解，但为此付出停赛的代价，那就太不值当了。比赛嘛，赢了什么都好说，要是因为红牌输了球又折了兵，那才叫一个窝囊。好的，说完了中超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英格兰那边。英格兰啊，除了英超联赛的冠军归属之外，英冠升级附加赛那是五大联赛之外最有诱惑力的比赛，因为只需三场就能靠升上英超获得至少2.2亿英镑的天价暴利。为此呢，一些球队不惜铤而走险。周三击败米德尔斯堡的晋级英冠升级附加赛决赛的南安普顿，就因为不择手段获取对手情报，面临可能失去这个大礼包的处罚。英冠升级附加赛，南安普顿与米堡在半决赛相遇。上周末首回合前，米堡在训练中发现附近的山顶有人用手机在录像，职员盘问时，此人当场删除了手机里的视频和照片，逃入了山下高尔夫俱乐部的厕所，换了衣服离开了。米堡确定偷拍者是南安普顿的分析师，南安普顿承认偷拍，但坚称是个人行为，和俱乐部无关。南安普顿的偷拍丑闻令很多英冠俱乐部怀疑自身也被偷拍过，因为南安普顿本赛季常能轻松应付对手的战术变化，赛季末19场不败期间，甚至能预判对手的定位球战术。英格兰足球联盟启动了内部调查，鉴于南安普顿已晋级附加赛决赛，英媒呼吁尽快结案，依规剥夺该队的参赛权，由受害者米堡顶替。其实偷拍对手训练在英伦早有先例，2019年利兹联因阿根廷名帅贝尔萨派人偷拍对手德比郡训练，被罚款20万英镑。贝尔萨自掏腰包付款，他表示自己其实偷拍了所有对手的训练，但认为此举作用并不大。当时英格兰足球联盟没有反偷拍规则，之后新规出台，赋予了联盟拥有从罚款、扣分到俱乐部逐出联赛的处罚权。窃取对手情报这种行为在职业足坛不在少数。曼城主帅瓜迪奥拉曾表示，执教拜仁时，训练场附近的山上就有人架着摄像机拍摄。2018年，布莱梅曾用无人机偷拍对手霍芬海姆的训练，但时任霍芬海姆主帅纳格尔斯曼并不介意，他认为对手无法从训练中获得有效的情报。葡萄牙人博阿斯也承认
担任穆里尼奥助教时，经常偷拍对手训练，形成完整的报告交给主帅。见此呢，曼联在滕哈赫执教期间斥资20万镑，在训练基地周围建了巨大的白色围墙。2018年起，禁止无人机在附近飞行。切尔西在训练基地安装了电动大门，布置了围栏和茂密的篱笆，还在附近的火车站的桥上拉起了一块巨大的布帘，遮挡从那里望向训练基地的全部视线。曼城设有长达3000米的安全围栏，阿森纳和利物浦也不例外。而在国家队层面，1993年世预赛期间，英格兰主帅泰勒将训练营安排在了挪威一个军事基地旁，但隔壁是挪威最大媒体首席记者的住所。次日，英格兰的训练细节就登上了挪威报纸的头版。2018年世界杯时，英格兰队还自费将训练营钢制安全围栏高度从 1.8 米升到了4米，以防偷拍。智利队曾击落一架飞到他们训练场的无人机，不过是误机，无人机隶属当地的一家电话公司。2024年巴黎奥运会，加拿大女足用无人机偷拍首战对手新西兰女足训练，加拿大女足因此被扣6分，罚款20万瑞士法郎，涉事的两名工作人员立即被驱逐出了法国。加拿大女足主帅普利斯特曼被停职，三人均禁止从事足球活动1年。2004年英乙升级附加赛的窃密最为离谱，半决赛次回合中场休息时，林肯城队员正在听教练布置战术，更衣室的天花板掉了一块，他们才发现对手哈德斯菲尔德的装备管理员正在上面偷听。有时玩足球游戏也能泄密，今年1月，梦幻英超玩家发现利物浦理疗师诺布斯在游戏中将埃及迪克移出了首发。这款以真实比赛为背景的游戏截止时间是开球前90分钟，足以让对手做出战术调整。5年前，阿斯顿维拉就禁止球员玩梦幻英超，因为很多球员在转会截止日前在游戏中将格雷列什移出了球队。切尔西后卫库库雷利亚的泄密更让人无奈，他在理发时和理发师闲聊，无意间透露帕尔默和若昂佩德罗都将缺席对阵布莱顿的比赛，而这位理发师立刻将此事发到了社交账号，还提醒了3名梦幻英超的游戏的知名玩家。而这一切就是因为足球场上情报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

0: 净。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8: 书接前文，杨子龙来到雪居寺，一看这院里头啊，善男信女啊，有不少香客啊，烧香祷告的，许愿还愿的，到处都有。和尚们也忙碌，念经的，敲木鱼子的，哎。这院里的和尚倒不少，有100多位。子龙就感觉到这个寺院杀气十足，就是一进来就有一种感觉，因为他毕竟是军人呢，他是一名侦察员呢，这个环境就感觉出有点不对，但又说不出来哪个地方不对。这有方丈室，那有僧人住的地方。绕了这么一圈，子龙就找这个问号， 就什么地方不对，哎呦，他看出来了，这种杀气来自何方，就来自于这些僧人的身上。这些僧人大部分都是年轻，30来岁，也有40的，太大岁数就没有。一个个都穿了这个僧袍是不假，不过这个走道如风，特别的眼神啊，子龙对这种眼神可太熟悉了，这是战场上战士的一种眼神啊，带着一种狡黠，带着一种狡猾，带着一种杀气，带着一种凶狠，这种眼神让人一看过目而不忘。这是一伙什么人呢？哎呦，子龙一想，这要摸到点子上了。嗯，这伙僧人不一般，我得好好了解了解这个寺院怎么事儿。他来到这个寺院的后边，有一高墙，高墙是带一门，门后边啊是宿舍。他刚要往后边走，有僧人就把他拦住了，说施主，这地方不能进去啊，我们这是僧人啊住宿的地方。那就别强进了，转悠有2-3个钟头，他又打这寺院出来了，又来到三阳观。三阳观和这个雪居寺啊大概离有几十丈远。哎，到了三阳观一看，这个三阳观有那么5-6个老道，这里边这老道岁数大，最小的那个小的60了，都眯着眼睛，无量天尊。子龙仔细看了看，没看出什么，不过呀他感觉这个道长有点出奇，此人清瘦，2腮无肉，眯缝了眼睛，就在那眼角当中射出一道光来。子龙就回来了，把这情况啊跟邵建波汇报。邵建波告诉杨子龙，在没打奶头山之前，一定把这个周围调查清楚，到底我军行动这些细节情报是怎么送到奶头山的。这个近水之鱼情，近山之鸟音呢，你要想了解这个周围的情况，你得找当地的老百姓，这里边那小鞋匠就是其中一个，这个盯得住啊很有意思。子龙呢也愿意跟丁德仲在一起谈唠，因为这个人挥挥谢谢的，好像是没正经的，但是说出那话来都很有分量。就在这靠山镇啊，那么子龙就请这小鞋匠吃了顿饭，找了这么个街边小酒馆，然后靠这个窗户这桌子点了俩菜，烫了2壶酒，俩人就喝上了。这里边也没什么人，哎，也不是饭点儿，俩人说话声音也不太高。那么小鞋匠就跟子龙介绍了这个寺院来历，也就在日本统治时期，伪满洲国突然就来了这么一个大富豪，这人跺着脚说他敬佛烧香许愿啊，结果成了，佛保佑了，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买卖，所以他要拿出钱来盖一寺院还愿，就这样就动了工了。这个工程很大，没过几天呢，又来这么一个大富豪，要说什么呢？说他也许了愿了，那许仙家，结果仙家呀就成全他没事了，他就盖了个三阳观。就这么起来的，就来了这么一帮僧人啊，都出家的，在这太太平平的，哎，也没什么出奇的地方，反正这么过来的，也没干什么啊大的操办呢，摆法场啊，是吧？这个超度什么事儿啊？哎，没有，很平静的两座寺院。杨子龙心中暗想啊，这两个寺院可不是一般。俩人正在这喝的小酒谈的话的时候，那么这时盯得住啊，他无意当中这个眼睛就溜到外边去了，他的眼珠往外撒嘛，正好临街嘛，那么这个小馆子这个窗户啊 这已经是冬天了，都上的霜，屋里头热，那窗户就开开了，这么一块亮镜的地方可以看到外边。那外边呢看不到里边，因为里边这个小酒馆很黑，也没长灯。有一个人在这个街口就过去了，盯得住，透过这窗户就看见了。我的妈呀，他机灵灵打个冷战，他端了酒杯呢，这个酒杯啪就掉到桌子上，那个脸刷就白了，把子荣吓一跳。你怎么了？哎呦，顶得住一探手把杨子荣的手拉住了。我说公爵老爷，不不不不，哎，杨掌柜的，你瞅我这嘴，你看着这个人没？杨子荣甩目光一看，哎呦，这个人中等身材，戴这么一个狗皮的翻卷帽，围脖啊，戴着眼镜，面目清瘦，穿一棉袍，手里头提了一个皮箱，就在这个街上往北走，走得很慢。杨子荣问谁呀？我说杨掌柜的。这个人

0: 人是谁？这个人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工，事情是怎么？简单几句话，小鞋匠就把这个信息给杨子龙了。谁呀？国民党牡丹江特派员，特务头子王平啊。王平在哪儿呢？现在王平现在就在奶头山啊，在徐子马帮跟前呢。他已经把这委任状添上了一张了，封徐子马帮为绥滨突加保安第一旅的旅长。那不那皮包吗？啊，在两廊沟。那么这王平被江天立误抓进去，那么他和小鞋匠一起被抓进去了。结果两个人往外跑，逃跑的时候，小鞋匠给他来了这么一个半路杀出程咬金，就把王平的皮包给劫跑了，就跑到栾平家中。结果把皮包打开一看，里边有伪证状、各种手续以及一把手枪。后来栾平把这皮包拿走了，因为栾平告诉这个小鞋匠啊，这个人了不得，这是国民党的一个特派员。结果栾平把这皮包据为己有嘛，把小鞋匠脑袋砸出血了，以为死了，扔到井里头。哎，结果还被王平给救了。所以王平就告诉小鞋匠了嘛，说我就是特派员，你逃不出手心，必须你帮我得把那栾平给我找出。后来打散了，王平巧遇栾平，找到了皮包，到了奶头山。那小鞋匠能不认识王平吗？这不就王平，这是个特务，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高级特务，事情是这么个事，他在这儿出现了，那就说明王平在奶头山呢。杨子龙点点头，你别吱声。俩人赶紧结完账，杨子龙告诉王平，你继续给我侦查附近这些情况。那么杨子龙干什么？跟踪王平。杨子龙突然就想起来了，啊，我记得救农会那几个干部的时候，我们俩打个照面，这王平想起来了，我一定要跟踪他，我看他要到底干什么。救救王平啊，吃了点饭，路边间弄了一碗面条，四冷寒天的吃完了之后，提着皮包他出阵了。茫茫的大雪呀，下了雪了，这个跟踪啊得有技巧，你不能跟紧喽，啊，你不能跟近喽，人前边走你后边跟踪，贼头贼脑的，你那受得了吗？还不能跟远喽，你这远了一闪是没了，得不远不近，正好还不被前边人发现。王平走得很慢，这个子龙心急如火呀，这个人干什么呢？这身份子龙明知道了，王平是干什么的，但是他要干什么去？就见王平走走的回过头来看了一眼，然后这个脚步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就加快了，他加快了，子龙也加快了，拐过这山坳啊，又走了这么两里多路，雪越下越大，子龙眼睁睁就见王平一闪身过了山坳，除了那一片原始的这么一片松林，就在那里边就是雪居寺。子龙亲眼看见，眼睁睁就见这王平进了雪居寺了，一闪身到雪居寺这门口啊，他回头看了一眼，有那么一个小和尚把门给他开开，一闪身王平就进去了，咣啷这门就开关上了。哦，王平到了雪居寺，子龙一想怎么办？哎呦，杨子龙心中暗想啊，我多带一个人好了，啊，不行，我得到底看看他怎么事儿。可这白天不能往里进了，是吧？子龙就围着雪居寺就绕了一圈，这个雪是越下越大。哎，天都黑的时候啊，这个雪可就停了。子龙一想，行了，他摸摸腰里的枪，我今天晚上夜探 穴居寺啊。顺兜里头掏出点干粮，嚼巴了一口，啊，就点血团子，扎好了大袋，也就现在钟点计算，10点多钟。子龙看了看怀表，这时候啊，天道啊，雪停了，月亮出来了，再加上雪地照如白昼一样，子龙一猫腰就来到了这片林子。他这雪居寺在林子里边的，子龙就把这老羊皮袄脱下来了，翻过来穿。为什么呢？外边是黑面啊，翻过来毛朝外就变成白的了。哎，这是便于隐藏啊。枪上的子弹压好之后，就见子龙来到这个寺院的西墙，这有棵树。当然了，我们杨子龙同志不是那种武侠飞身上方啊，他是凭一股窍劲儿。那么雪居寺这个墙啊，修的是比别的寺院墙都高的多的多，1丈2尺多高，这么高的墙。子龙一想，这就不正常，你寺院出家行善之地修这么高墙干嘛呀？啊，找了一棵树，啪啪啪攀上去，搭了这树干，这就墙头。子龙探头往院里看看，这个西院静悄悄的，黑压压的，黑沉沉的，没有任何声音。一跃身，他就骑到了墙头上，趴在这墙头上，冷静了一会儿，顺这个墙就下来了，出溜下来的，怕有动静。然后他蹲在这儿，屏住呼吸，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就往里摸。他这儿一步步往里摸，这个西院有2间房，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房里边，子龙也听了，空无一人，啊，里边没有人，没有动静。仔细看，装的有些杂物。由西院出来呀，就进了中殿这个院子，很瘆人呐。天都漆黑，大殿里头有那么几个光啊，佛灯。忽亮忽亮，那火闪着，就有这么一个僧人，就在这忽亮忽亮的火中，在这念经呢，也说不上这嘴叨咕什么。子龙看了一眼，有10分钟左右，这僧人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僧人站起来了，然后整整衣服，由打大殿出来，就奔后院。子龙啊，就在这僧人后边跟着摸进来了，就来到月亮门这儿，就进早晨啊，也就是白天，他想进去那个门没让他进那个地方，这僧人进去了，子龙也跟进来了。这个人进去不大一会儿，子龙才贴身进来的。一到这个后院啊，一看好像一花园。有假山石啊，有松树，这已经冬天了，没有什么花的啊，都是一些草根，嗯，树枝子。就靠西这儿有一溜房子，那里边点着灯呢。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前踪，杨子龙来到这个禅堂的窗户后，这有一层窗户纸，他用舌尖蘸点唾沫把这窗户纸阴湿了。往里看，里边坐一大和尚，这个和尚年纪有40来岁，正在这翻一本书。杨子龙又在这周围绕了这么一下，又回到原处，再细看没发现任何可疑地方，没有。这和尚啊，在这念经文，不知道他捣鼓什么。啊，那个前大殿那个和尚在这念经已经捣鼓一顿了啊，敲这木驴子。那么回来之后，这后边这和尚不睡觉啊，这和尚不睡觉，在这还捣鼓经呢。子龙一想，这儿雪居寺都是半夜念经文哈，嗯， 没在意，因为他念经文，这是和尚念经文，不很正常吗？可哪知道啊，这经文可包含着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在里边呢。因为你要想隔着这么一层窗户纸，想把这个血居寺探清楚，那是绝对不容易啊。念经文，和尚念经文得敲着木鱼子，当当当当当。哎，子龙就听他敲着木鱼子这个当当当当，这个点儿跟别的不一样，你看别的和尚敲当当的，怎么他这儿还有节奏？他刚要这思维上有这么点反应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啊，杨子荣无形当中就听见有一种话外的声音，就是他看到屋里的时候，这耳朵在边上有一个声音出现了，这个声音是个女子的声音。哎，我出来透透气儿还不行吗？哎呀，弥陀佛，大当家的，这都什么事儿？我们的情报已经发出去，你赶紧回去，明天自然有人来接你。
1: 哎呀，让我喘口气。
0: 有女子声音。什么事儿？杨祖一猫身，就顺着墙根过来了，正好有块假山石。扶在假山石这儿，一看前边啊，有这么两间房，那院里头啊，站个人。杨子龙刚蹲下，这个人就转身往屋里进。这人穿了一个棉布旗袍，大狐狸围脖，月光下看得清清楚楚的。因为这个人太特殊了，怎么的？穿了一双高跟鞋。是个女的，这门口那儿没人，就她自己。不过有个和尚在说话，这个声音不知道在哪传来的。大当家的，赶紧进屋，明天有人来接你。我们的情报已经发出去了，你不要着急。现在情况危急，四外都是他们的人。
1: 哎呀，行了。
0: 这个穿高跟鞋这个女人很不耐烦呢，进屋了。哎呀，杨子荣感觉这个寺院是太有文章了，这院里边有个女的，有人叫她大当家的，这个女的肯定是一土匪呀。明天有人来接她，好，我再找一找看有什么蛛丝马迹。可就在这么个当中啊，这院里传来有个和尚说话，咱们这院进来人了，你怎么知道？因为在西墙这儿有脚印儿，是由墙外翻进来的。这个人就在咱们院中。哦，弥陀佛，施主，你现身吧！你说这杨子龙是出去还是不出去呢？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儿，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儿，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俺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4: 杨子荣夜探雪居寺，这是二探。一探是白天来的装作游客，子荣呢就感觉这寺院肯定有事儿，但是出在哪里这个问题还说不清楚。一探究竟吧，晚上来的，可是这么神神秘秘的进来还是被发现了。和尚说了，出来吧。这时有人就高声呐喊，抓住了。也看本身这和尚说出来吧，杨子荣就心里一紧张，就摸着怀里的枪，感觉到危险来了。抓住了，抓住谁了？没人呢，这周围啊。就在这时，院里边有几个大和尚啊，摁着一个人进来了。哎呦，这莫道君行早，是更有早行人呢。谁呀？这是他也来偷窥雪居寺，这是干什么的？由于这个天黑看不清楚，不过这人一张嘴说话，子荣可知道是谁了。哎呦，误会呀，和尚们。哎呀，我这不是小偷，我是来烧香嘞。我杨子荣一听，谁呀？嘿，小鞋匠盯得住。哎呦，杨子荣琢磨，你干嘛来了？这盯得住不是替杨子荣调查谁是匪鼠吗？这些村里啊，谁家哪个有在山上哪头山当土匪的？杨子荣给他个任务，可以说这个小鞋匠啊是个热血青年啊，也很爱共产党。因为什么？他爹分着地了，所以小鞋匠说了，我心向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我们家永远是苦大仇深，没有共产党我们家能有地吗？没有共产党我哥能娶上媳妇吗？50来岁了，光棍一条啊，有了地以后这不也当地主了吗？所以经介绍人一介绍，还真有人嫁给他，我们是翻身做主了。所以小学匠替杨子荣现在搞这种侦查呢，侦查一下看谁家是匪鼠，因为马上要打奶头山，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嘿，小鞋匠啊是个热血青年，心肠热。哎呀，感动，你看人家共产党啊没小瞧我，我一长鞋的。结果呢，嘿，人家还给我分配这么个活，这就拿我呀没当外人，拿我当家里人。那既然是家里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翻身做主的时候，我就得卖膀子力气。这跟前儿这些户我都调查完了，你说这个共产党的解放军一行动，这个情报立刻就送到奶头山上。那这个情报是怎么送去的呢？是啊，那杨大英雄说了啊，谁给送这信儿呢？他咋这么快呢？哎，小鞋匠把这个眼睛啊就盯在了雪居寺，他没盯三阳观，三阳观离雪居寺不远吗？三阳观太小，另外那几个老道是吧，一个个瘦的骨瘦如柴，是真正修行的。不过这雪居寺这几个和尚可不是几个呀，快100个和尚了， 一个个好家伙呀，那眼光可都冒了那种光。我是长邪的，走南闯北，什么人没见过，这些和尚好像不像善类。我探探他去。小鞋匠夜探雪居寺，你说多胆大，来了，后墙翻进来，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他就那么巧。哎，杨子荣今天晚上也来了。那么小鞋匠趴窗正往里看的时候，正好后院有间屋，那么这个屋里头点着灯呢，有一面镜子在墙上，前面有张桌子，桌子后边坐一个人，正在这化妆呢，抹呢。小鞋匠不看还子罢了，一看呢，你倒别整出动静来呀，他出动静了。哎呀我的妈，这就这一个我的妈把屋里头也吓一跳，谁啪你的枪就拔出来了。小鞋匠刚要转身走的时候，后边啪就给他一拳，这有熊刚的，他看到谁了呢？看到了那个女土匪高跟鞋。前文书我讲过啊，小鞋匠啊遇到高跟鞋，让高跟鞋给绑架了，不是吗？就绑到山上去了。因为高跟鞋这个女土匪啊就喜欢穿两双高跟鞋啊，结果这高跟鞋坏了，小鞋匠给修，那么修好了，而且呢修的穿的还挺舒服，高跟鞋就说了，你不要走了，你就在我这窝里待着吧啊，就专门给我修理这双鞋，伺候这双鞋，打蜡上油。这个女的这个爱好啊特有意思，大冬天死冷寒天的穿一双假高跟鞋，哎，上面穿的狐皮貂裟，天下大雪，她穿的高跟鞋就在这院里嘎嘎嘎嘎嘎，她愿听这个声，听这个点儿。一来二去的，这高跟鞋有点相中小鞋匠。一看这小鞋匠长什么模样，这小鞋匠这个儿虽说不高，哎，有点矮，但是呢长得白净，长了一个大脑瓜壳，大脖的头，你看这个男的要大脖的头还挺好看的，哎，稀里巴登的有几根头发，还有点偏黄，另外来讲这个鼻子也好看，这眼睛也挺好看，哎，你看这小鞋匠这个下巴还带个尖儿，还有一撮小胡，还挺够男人味的，那一说话呢有点发尖，带有一点文默默的，你看这玩意儿，你说就是因为小鞋匠会修这鞋，伺候他这鞋，他相中小鞋匠了，有意无意的有时候就说，我说小鞋匠啊，你说你也老大不小了，二来岁了，是不是快三十了吧，家中没娶媳妇，将来你得娶个媳妇啊，你们老丁家得延续后边的香烟呐。你选媳妇有没有什么目标啊？没目标啊，你说一个长鞋的谁能嫁给我吧，是吧，穷的是叮叮当当响。那不见得，男人不怕穷，就怕没本领，一招鲜吃遍天，家有黄金堆满楼，不如友谊在心头，友谊在身好比袖内吞黄金，对不对？你这是家有黄金堆满楼，不如长鞋在心头，会长鞋天下走，走遍天下你天下游，你会天下游那得有多少姑娘爱你啊，是不是？我给你介绍一个，不介绍啥样呢，谁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看我行不行，我的妈呀，小鞋匠差点没吓趴下，我的妈呀，整了半天弄一女土匪头子，那受得了，心中暗想啊，我跟你俩成婚生点儿子，你本身就是个盗，就是个贼，再生出个小贼，往下是贼子贼孙，受了吗？哎呀，这个我得考虑考虑。我说啊，大当家的，您可是什么身份的，金枝玉叶啊，您什么身份，您是站起来的女中豪杰，您什么身份呢，您是剁一小牡丹江地区的乱哆嗦的主，你说我一个，那你这不是太后下嫁吗？ 这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俩人有事喝点酒啊。哎呦，喝点酒，这个酒壮胆啊，酒是越喝越厚。有时候高跟鞋啊也很寂寞。为什么呢？一个女土匪啊，子承父业，我前文书交代过，他们家是辈辈为匪，就干这个出身。后来父母死了，那么他几个蒙叔蒙大爷就把这个柳菊给支起来了。二十来岁呢，真就没人娶她，高门不成低门没救。为什么？你说他怎么嫁吧，这高跟鞋也没啥事也琢磨，你说我要嫁个当土匪的吗？你这日子怎么过啊？将来的后人孩子那不也是土匪吗？我一定要走出这个泥潭，我就深受其害呀、啊！我爹我娘都是土匪，结果我这也干上土匪了。哎，他有这个心思。你说我要嫁个农民吧，我还遭不了那么大罪；我嫁个官宦人家吧，人家还瞧不起我；我嫁一个商人吧，人家敢嫁给我吗？我净结商人了的，是吧？我净让他们受伤了的。所以呀、啊，哎，就这小鞋匠不错，你看。是啊，我这抢了不少钱了，将来把柳子给他一散，我和小鞋匠俩远走高飞，是吧？不一样吗？他长他的鞋，他长鞋，我给擦鞋，我们两口子不是擦皮鞋，擦皮鞋又来擦皮鞋，你看这多好啊，是不是？嗯，这个他没啥事想这个，然后俩人喝酒越喝越厚，喝好了的时候，我俩，要不小鞋匠，咱俩今天晚上洞房？哎呦我的妈，怎么行？你别开玩笑，大当家的，我这。哎呀妈呀，小鞋匠向我赶紧跑啊，三十六计走为上啊，谁能娶你啊？你是长得挺漂亮，可你是杀人的女魔王啊，嗯，不能待。这么小鞋匠就跑了吗？哎呀，小鞋匠这一跑啊，高跟鞋呀、啊、真是伤心了一阵子，好伤心。有时候孤呆呆的坐在床上啊，望着窗外大雪飘飘，寒风阵阵。哎，有时候高跟鞋坐那还唱两句：闷卷起竹帘呐，倒挂金钩，高跟鞋我在这里好不自由，思想起我的哥哥小鞋匠，盼鞋匠盼的我眼泪直流。
1: 好嘛，反正土匪那年呢都会唱两句这个啊，山歌小曲小调的，真就好伤心了一阵子。哎，你看这个男女这感情它是很微妙的。那么就这样，高跟鞋成天想小鞋匠，后来一来去喝点酒啊，派人四外打听，还派几个手下到外边去访去。就在今天，说高跟鞋怎么到这个雪居寺，您别着忙，一会儿我自有交代。正好小鞋匠来了，他看着高跟鞋了，我的妈，这不是那女土匪吗？结果高跟鞋后边的保镖给他摁住了，啊，和尚也出来了，就把他押到了后院天井。就见那雪居寺啊，二和尚二号人物站在台阶上，弥陀佛，什么人？
0: 哎，肉人，肉的。我跟你说呀、啊，我是上香来了，这不得拔头炷香吗？不讲究这个吗？是不是、啊？得起早吧？我这起的也太早了，我是半夜来吧？我一看你没开门啊，没营业呢。哎呦，和尚一讲，这都什么词儿啊？是啊，你们就靠香火活了吗？对不对？常言说得好，和尚官孝子多呀，他有这信这个的，是不是？你们这和尚现在比我们这个香福香大了，是不是？比老百姓香福啊啊！然后我就跳进来，我先等呗。你们那一开门一营业，完我就烧香，头炷香我要烧。这和尚哼哼一声，问边上：“还有别的人吗？”“
1: 没有，都搜遍了。”“好，拉出去打死。”“好，弥陀佛，走
0: 啊！”杨子龙一琢磨，这更不是什么好和尚了，这一句话拉出去打死。杨子龙伸手就摸枪，
1: 不行，那我必须得把他救下来，这小鞋匠盯得住是吧，给我们办事呢。至于他为什么到这儿来另当别论，但是给我调查那些匪鼠
0: 挺卖力气的，我必须得救他。另外，你这和尚不能草菅人命啊！杨子龙摸枪就要出来，就在这么说，慢！人影一晃，高跟鞋出来了。这二号和尚啊，对这高跟鞋还挺客气。
2: 弥陀佛，哎呦，大当家的，有何吩咐啊？
0: 这个可是我个老相好，必须保留。哎呦呦呦呦呦，我真是踏破铁鞋无寻处，我真是踏破铁鞋无寻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哎呀，自打你个忘恩负义的人走之后啊，本小奴我想的我柔肠儿九转百解，解解如断珠帘儿千行万点点点。哎，你怎么昏过去了？
2: 这小鞋匠能不昏过去吗？哎呀，小鞋匠真昏过去了，吓得要不是这高跟鞋在这儿啊，小鞋匠非死不可。和尚就问高跟鞋怎么事儿。哎，高跟鞋一笑说，这是个修鞋的，我对他最了解啊，他是个手艺人，在我们山寨也待过，后来呀就走了，我们是老相识了。和尚你就放心吧，你就把他交给我。不明天我得走吗？山上不来接我吗？啊，我上山我就带着他，由今天开始他这辈子也甭想跑了啊，由今天开始我这辈子也不想离开他们。小鞋匠一听，麻烦了这是，但是顾眼前的。对对对对，你看看，有大当家的这个做担保是吧？和尚你就不能杀我了吧？ 弥陀佛，既然大当家的说话了，好吧，大当家的，你们也要加小心呐。明天估计中午，大马帮他们就来人啊。那么确保这一段有安全，出了点事儿，僧人负责不起呀。
0: 放心吧，出不了事儿啊。哎呀，我说丁大柱，屋里请吧，喝点儿。哎嘿、哎，那就喝点儿，喝点儿就喝点儿。
2: 这俩人进屋了，丁大柱不能不进。杨子龙一想，怎么办？我必须把这丁大柱得救出来。坏了，明天，哦，许的马棒来接高跟鞋，中午到。那么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呢，我赶紧回去搬兵。怎么着？我一个人人单势孤啊，肯定对付不了这些人。现在已经看明白了，这寺院里的和尚不是什么好和尚，不知道是哪帮哪派，但是你不能轻而易举的动。第二个，我必须得把小鞋匠弄出来，但自己一个人不行。杨子龙眼珠一转，由大寺院就出来了，撒腿如飞，够奔靠山镇跑下来了。十了多里地呀、啊，大雪抛天跑回来呀、啊，找谁呀、啊？找孙达德，飞腿孙达德吗？飞毛腿，让孙达德赶紧到长风岭去搬救兵，小分队扎到那儿啊，必须天没亮得赶回来，啊，这是紧急任务。那么就这样，这个孙达德半夜是够奔长风岭，到那儿通知邵建伯，邵建伯带了小分队滑雪，那真是形如追风呀，快似闪电，哈哈，就在外边兜了一圈。杨子龙没走啊，杨子龙告诉孙达德之后，让孙达德送信去，杨子龙又回来了，就离这寺院不远，埋伏在一棵树后边，盯着这个寺院的门，始终没动。饿了饿了就啃两个冻饭团子，那高粱米饭团子咔咔啃。邵建波他们来了，那么杨子龙简单跟邵建波汇报了一下情况，说冲进去搜不行，必须包围，人赃俱获，给他来个一网打尽。哎，你许的马棒来接人来，你必须得走着门吧，或者你后院东墙西墙，你来或者你出去，啪，现场摁住。你看你和尚说什么？你为什么对和尚不能说别的呢？不能打无把握之仗，因为咱们得允许宗教自由，保护宗教人士，特别刚解放的时候啊。那么千叮咛万嘱咐的上边
0: 是对待一些信徒啊。

0: 啊，一定要保留人家自由。寺院出家人，我们要跟人客客气气的。这些民主人士也好，这些佛教信徒也好，我们必须尊重人家。所以邵建波谨记在心呐。那么小分队36名就把雪居寺给包围了，就在寒风中等。太阳正午，应该徐马棒他们是正午来接人。可是正午过去了，天都黑了，又熬了一夜，书要剪断，小分队就在雪居寺外边是整整待了2个夜晚。那个大门关子，也没有香客来，就下了雪，飘了雪花。2个夜晚呢，战士们熬的，可整个寺院一点动静都没有。邵建波看杨子荣，杨子荣看邵建波，怎么办？得想办法进去搜啊！愣闯进去不行，那跟和尚怎么说呀？如果要搜，能把丁德禄搜出来也可以，或者把那高跟鞋、那女匪找着。杨子荣不认识高跟鞋，但知道那个女的准不是个好东西，是个女土匪好像。所以怎么办？怎么进雪居寺？杨子荣眼珠一转，建波同志，有了，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这才引出杨子荣三探雪居寺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3: 什么呢？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8讲，李元霸受李世民之命，到这反军魏雕儿的大营去抓舌头，这都是罗牛儿定的计。要想让童天柱受降，得采取点巧妙的办法。这抓舌头不能抓那分量轻的，到那儿捉俩当兵的来没劲。李世民告诉李元霸，要找那分量沉的、重的，啊，有点意思的。好嘞。那身为元虎将，要抓俩舌头那很容易。骑马由打大营出来，跑了几十里，就到了魏雕儿的营盘。

0: 这个前文书我说过，这个魏雕儿啊，他这个军队乌合之众，哪儿的都有，七零八落拼凑在一起呀、啊，没有什么军纪，没有什么纪律，就左一堆右一堆的，星罗棋布的摆在这山坡上。这中央大帐灯火辉煌，魏雕儿正合计呢，怎么的？听说了，童天柱被抓，这怎么办呢？这可以说失去了左膀右臂，这没了童天柱，这整个的大梁塌了。咱们是继续跟这个李渊打呢，还是退兵？他手下有个军师，这人叫吴立。你看水泊梁山有一吴用，人家那小天文之地利。魏雕儿的军师叫吴立，就没有一件事儿办得得力，但是这小子会溜须拍马，就把魏雕儿给蒙住了。所以有些事情啊，魏雕儿大事小情还跟这吴立商量。还正合计的时候，李渊霸这匹马快马追风，一阵风一样闯进来了。了不得啦，有人接营啦，冲进来啦，哗，乱套了。这个大帐里呀，魏雕儿正听这吴立白话呢。这小三十来岁，挺长一张脸。哎，这个要说是吧，童天柱这个人呐，我看不太可靠啊，大帅呀，不一定听他的。因为什么呢？咱们能指一个童天柱吗？一个童天柱就是咱们的主心骨吗？大事得你拿。以我之见呢，咱们还是退兵为上策。你想，李渊这老兔崽子可不是好对付的，手下有八虎将，还有他那二儿子李世民啊，这都是不是好惹之辈。哎呀，我说这，哎呀，怎么事儿？刚说到这儿，外边喊上了，有人接应了，哈！实际就来了这么一个李渊霸一个人。可外边这一喊，这动静可大了，说不上来多少，而且黑灯瞎火的，这些军兵互相践踏踩伤，乱成一团呢。本来就没有个纪律，就这么一时激起千层浪，一个李渊霸一进来，整个全营盘乱套了。不好了，来多少不知道。哎呦，这家乱的，大事不好！魏雕儿喊了这么一声，随起往起一站，苍啷宝剑拉出来，噔噔噔甩个大步，站在大帐外观看。这吴立也出来了，这个吴立边上还有个薛彪，这薛彪这小子也是一个副将，也没什么事出馊不主意那伙的。这俩小子抻着脖子陪着魏雕儿出来，站到大帐前边一探脑袋，你说这李渊霸这匹马得多快吧？转眼之间就到了这三人切近。魏雕儿啊，本来就是个读书的教书先生，后来出家当了几天老道，这个打仗啊他都强撑子，有童天柱哎给他仗胆儿，他敢干，没了童天柱了，他心里都像掏空了一样，七上八下的，大脑一片空白。说战场上的事儿他见过的少，说他当初造反是被逼的，一股猛劲激进，真拉开长趟他有点吃不住了，所以一到战场上有时魏雕都麻爪，唰，李渊霸这马就上来了。魏雕儿第一个捂着脑袋，我的妈呀，噌钻进大帐，救命！你这多乐乐，打仗主帅先喊救命，这边上这些卫士苍苍苍苍苍兵人拉出来把魏雕儿围了一圈，可是李渊霸这匹马他不能进大帐啊，正好这边站的薛彪，这边站的吴立，李渊霸这匹马就在两个人中间插进来了，左手抓薛彪，右手带吴立，这俩小子 瘦，没分量，他俩上秤一泡，合在一起大概也就140-150斤吧。李元霸那是员猛将，有力气。王七一滴落，双腿一磕，这飞虎蹬，咔咔咔，这马就窜出去了。夜闯大营，生擒二将，身上哎连点伤啊都没沾上。一阵风的一样就回来，就转眼之间就到了李渊大帐前。哎呦，李世民呢点点头，我三弟虎将爷，哎哎，大哥，抓住了俩，蹦蹦往地上这么一扔，绑了，这就绑上了。哎呦，把这俩小吓得体如筛糠。薛彪和吴立琢磨，完了，这是没个活了，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呢？失了万人，你抓谁不行，偏抓我们俩。我这昨天晚上做啥梦了，喝啥凉水了，吃啥高米饭了，哎呀我的妈，这没倒的倒了雪花没呀，都懵了，舌头都当了出来了，以为上断头台呢。把这俩小子绑上，李世民一挥手，来人呢，命罗将军审问。这审问得谁审呢？得罗牛儿。而且这个阵势啊早已经给摆好了，这场戏总导演罗牛儿。罗牛儿出来了，来升帐，咚咚咚咚咚咚咚，枪还来一锣。你看罗牛儿升帐啊，与众不同啊。而且李世民特意到他父亲那儿把八虎将给借来了，干什么呢？给罗牛儿捧场啊。两边燕翅排开，战堂助威，这边有四将：金枪手汤振南、朝阳刀钟世杰、方天戟马云鹤、开山斧杜大忠。这边有四将：小霸王李金泰、乌金锤张秉正、托天叉贺显威、永金刚操的镖。哗，两边一站，正当中一张桌子，后边站的李世民站在那儿，这是捧场。现在大伙对这个罗牛儿都刮目相待，他知道这人不傻呀。谁傻呀？你以为他傻呀？你要以为他傻，那就说明你傻，真正傻子那是你。这人大海茫茫天这么烂，外表看似憨厚，内心袖里吞乾坤呢、那是袖内吞金的人物。看见怎么什么，罗牛儿就坐在那儿，往这一坐，雌雄二目一瞪，那左眼睛像鸡蛋点个大黑点似的大，右眼睛像细米拉口，这右眼睛怎么瞪也瞪不大，大翻鼻头，狮子口，连鬓乐腮，一步胡须。罗牛儿这胡子长得都跟别人不一样，往外炸着着。看着咱们家那刷子没？哎，就那样，刷子啥样，他那胡子啥样，那真是搬了尖去了边，大号的马蹄针布满了腮帮子。他这胡子嘣就薅下一根的，能纳鞋底子，就那么硬。往上一坐，来呢，把抓住那俩给我整进来，带进来，带进来，哈，带进来。俩人都不是好动静。哎呀，这是进阴曹地府了，跪下。哎，不用摁，俩人都瘫在那儿了。报名。那薛彪一抬头，我姥姥叫曹氏。谁问你姥姥了？问你。我呀，我妈姓王的。哎呀，你叫啥名？我不知道，你给编个名吧你。我懵了，他都懵了。泼凉水，泼凉水给泼过来了，俩人机灵一下子。哎，这真魂出去又回来了。哎，饶命啊大王，饶命。讲清楚还则罢了， 讲不清楚，送你上断头台。哎，说吧，哎，你们多少人马？哎，有10来万人，具体数字哎不太清楚。你干什么的？我出主意的。主意出的咋样？主意出的都馊吧主意。哎呀，没好主意啊！要有好主意，能到今天这个下场吗？现在我劝你归降，你干不干？哎呦，太好了！只要您能收下我，让我干什么都行啊！给你叠床褥被，端屎端尿，刷马桶，洗饭盆，都。奶奶的，马桶和饭盆能整一起去吗？大伙儿啊，乐了。罗妞儿啊，这傻了吗？这是，他那边马桶饭盆，人家罗妞儿能分得清。啊，这个。我吧把你们俩整了，这个目的呢是这个样子的，当前的形势呢是那个样子的，外边的呢是那个样子的，里边的呢是那个样子的。哎呦，再看罗妞儿口似悬河呀，得什么说什么，山南海北，古今中外，长篇历史，短篇武打，飞身上房，马上布下，没有他不说的。众战将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反而罗妞儿琢磨，我得凑合到点儿。审了半个多时辰，基本上没问什么，都是罗妞儿一个人自白了的，独道白啊。敢问完了，押去吧，告诉押去。押到死囚牢等候处理啊。这就把俩人塞到牢里头，这俩人啊真魂出窍了，完了，这是拿我们祭旗啊。这边把薛彪无力押到牢里，随后罗妞儿一拍桌子，来啊，带童天柱。这外边把童天柱带进来了。哎，罗妞儿非常客气，赐座赐座呀。童天柱一看，哎呀，今天这个审案官换人了啊，他坐地也没怎么虐待他。被抓进来之后，好酒好菜好招待，还非常客气，而且李渊手下的八虎将对待童天柱就像多少年没见到的老朋友，又是劝酒又是劝菜。今天半夜折腾来了，不知道啊这壶里卖的什么药，一看是个傻子罗妞儿。你还别说，俩人怎么打怎么较劲，但是通天柱佩服罗妞儿，这人高啊，这劲头这力气，光有力气，日后我较量较量他的功夫，就打俏劲儿，看看这个俏劲儿他有没有。哎，英雄嘛，息息相爱。这通天柱就坐这儿，哎，童将军，这个慢带了。这个事情这样，有这么句话呀，人各有志啊，心各不同啊，这人心都肉长的，人心隔层一，虎心隔毛一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大，水不言自流，人不言自能，这都哪儿哪儿啊。童天柱让他整懵了，反而罗妞儿会点词儿全甩出来了。哎呀，童将军大名我们九牧，我们这个小营盘啊，能养住你这蛟龙吗？你现在只是龙游浅水，虎落平原，没办法，是吧？但是呢，我们不能阻碍英雄之路。经过我们研究，最后决定，请您回去。来啊，把童将军马兵刃带过来。把马和兵刃带过来，这个马后边鼓鼓闹闹两大包裹，这没有，童天柱被抓的时候没这玩意儿，这给两个大包什么意思？一听说要放自己，童天柱先是一惊，站起来了，怎么要放我走？多少回去摆开战场啊，不服重新干，对吧？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我们用计策把你抓住了，你心里都委屈。但话又说回来，委屈不怕，重新开仗， 我让你心服口服，稍待佩服。好样的！通天柱一跺脚，够哥们儿，是汉子。好，那咱就摆开战场，那我就可以走了吗？可以，可以，我松，我松。哎，罗牛下来送出来，李世民也出来了。佟将军保重。拿过风池鎏金镋，接这个兵刃在手，通天柱相信了，这是自己真要走了，真让自己走啊！一开始以为开玩笑呢，这兵刃一到手，通天柱那如虎添翼啊，那就谁也不怕了。哦，真的放过你？看你犹豫啥呀？还寻啥呢？怎么像老娘们似的呢？是吧？说让你走就让你走，回去摆个战场。重新干，多谢。哎，几位，这个包裹怎么个意思？打开，啪，打开了，里边啊，六匹好丝绸，还有好酒、好茶叶，全是礼物。哎，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不管怎么地啊，咱们是各为其力，各为其事，各为其主。
1: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哈，那你说吧。
0: 罗牛儿一想，我也说不明白了，挥手一指李世民，李世民过来了。佟将军，咱们呢认识一场，各保其主。你有你的任务在，我有我的责任在，但是咱们对事儿不对人，是吧？事儿咱们可以较量较量，人我们想交你这个朋友，所以你到了我们这儿了。临走之时没别的，这是我父亲手下的八员虎将，还有我李世民，还有罗牛儿的一点心思，交你朋友嘛，送你礼物，这礼品万望佟将军收下。不不不，佟天柱啊，一摇手，我这都够丢人的了，让你们抓住了，我回去，我得说清楚，啊，明天我跟你大战。我把这面子挽回来，我再拿你这些礼物，我回去，我这不更丢人吗？各位，这礼物啊，我千万不能要。哎，佟将军，你多心了，咱们交个朋友，礼尚往来嘛。日后你有什么好东西，也可以给我们呢。说什么要送？最后，罗牛儿说话了：“
1: 我说，老佟啊，你要不收下这个，那你是不给我面子啊。”我们就看你好，就送你这东西。你这拿了，是爷们儿就拿了。
0: 但这，哎呀，佟天柱直嘬着牙花子。喂，拿了吧，你看盛情难却，就把这些东西搭到马后边的，翻身上马。佟天柱琢磨，哎，这是真的，真让我走。到了辕门这儿了，哦，是让我走。哎呦。李渊的手下李世民、罗牛儿、八虎将挺讲究啊，啊，讲义气啊，没小瞧我佟天柱、啊。哎，回过身来，抱拳禀万，插手见礼，各位将军，明天战场上见。这马走了，罗牛儿望着佟天柱远去的背影。
1: 这样的将啊，只能智取，不能愣降啊！
0: 大伙儿啊，这八虎将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说为啥平白无故的还放了人还不说，还拿着这些东西？但是李世民说了，要听罗牛儿的，看这罗牛儿怎么摆弄这事儿吧。罗牛儿回过头来，一看佟天柱走了，马上回来，
1: 把那压的死囚牢那俩小子给我带了，
0: 这就把这薛彪无力带来了，带到这个大帐。这回啊，二次审的时候，八虎将就退下了，屋里也没谁了，哎，就剩下罗牛儿一个，在这审呢，又审了半个多时辰，反正净问一些没用的，把这薛彪无力问的都烦了。哎呀，我天哪！我罗爷爷，你就别问了，你这翻来覆去问这些话都是废话，你还不如一刀把我杀了。哎哎哎，你这不折磨我呢吗？哎，好，
1: 那咱们就喝点酒。
0: 你看还管酒，罗妞一挥手这就上来酒了。这俩小子往死喝，这是最后一顿阳间酒啊。他这一往死喝就喝了个半醉。而就在这么时候，再看罗妞往起一站，要实施他的反金计划。预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评书《大唐开基》第9讲，罗牛儿要使反间计，先放了通天柱，随后是夜审薛彪无力。这审案审得好，怎么的？审审的把那酒摆上，开喝。薛彪和无力琢磨，可能这是阳间最后一顿酒啊，喝吧。这一顿猛喝，这就醉了，连罗牛儿都半醉。俩小子坐那儿翻捏，哎，这时间罗牛儿站起来。薛彪啊，处在半昏状态，他隐隐约约就看罗牛儿站起来，奔那门过去了。他把这眼睛眯缝着，睁一只眼睛彪子这罗牛儿，就见罗牛儿来到大帐的门口。
6: 哎，怎么样？
2: 似乎在跟一个人说话。那人就说话了，罗将军，我现在就走啊。放心吧，一切事情咱们都会办得妥当。我回去之后啊，为刁儿还不能起疑心。哎，号炮为令，你这边炮一响，我就哗在里边动手，就把这魏雕把他抓着，噗，宰了。这10万反军，也就是乌合之众，哗就散了。你放心吧，我同天柱，哎，内心已经归顺了。各位，我同天柱是人呐。大伙对我这么好，我这铁打的心也被感化了。另外魏雕这小子太不是人，我一定把他宰了。我现在回去呢，他还不能起疑心。
6: 另外咱们那些行动计划可都在你的包裹里呢啊。还有一些这个细节你回去好好看一看
7: 啊。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2: 罗将军，这俩小子可不能留活口啊，一定要把他杀掉。这个薛彪和吴力，我平日啊在大营里就恨他，恨得牙根直，我恨不能吃他肉喝他的血。我现在就宰了他。
6: 别，这事儿就交给我了。佟将军，你就赶紧上路，那些计划都在那个包裹里呢，入套里我都给你装好了啊。说是礼物，里边都是暗藏的一些东西呢，都是重要的，你就保重就行了。
2: 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这人走了。这个人跟罗牛的对话让这薛彪听的是真真切切，唰酒醒了。他一转眼一看，这罗牛又进来了，他急忙把这脑袋低下来了。哎呦，薛彪心里琢磨，方才说话的人是佟天柱啊， 通天柱也被抓住了。哦，现在降了李渊、李世民了，降了他们了，啊？哦，还恨我们俩？原来这个通天柱被他们放了，回去之后炸进营中，杀这魏雕儿去了。他们定了个令，这个具体的细节呢，在那包裹里放着呢。哎呀，哎，这薛彪一想，我们想人家还不干，谁让人家通天柱有能为了呢？我们就得等死啊，等一会儿是一会儿啊，蹭一会儿是一会儿啊。他把这脑袋搭着着，这时候啊，罗牛儿进来，喂，你们俩。哎，罗爷呀，罗爷呀，我们也愿意归顺你。
8: 那都小事啊，先喝酒啊。
2: 还有些事儿你还得招啊。我告诉你，都倒出来，把一些这个反军的内部的事儿都倒出来，都说清楚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另行安排，你看怎么样？
8: 哎，好，你让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我们这个反军呢失了万人，都是一些难民一部分，还有占山为王的一部分，还有落草为寇的一部分，七拼八凑的一部分，就这么的聚集了10万人。这个魏雕这小子太不仁呐，这小子我跟你说心狠手辣呀，我们要如果抓住他，恨不能把他撕碎了吃啊。另外这个魏雕这小子，还没娶媳妇呢，年轻前家穷，说有个老张家姑娘嫁给他，后来一看他太穷了，另外这人没主意呀，人家这姑娘就没嫁给他。没问你这个啊，来，再喝点，喝，咚，醉了。罗牛儿要往死喝，喝的邦当，那脑袋磕到桌子夹上。鼾声如雷，哟！这薛彪和吴丽一看，罗牛儿睡着了，这个大帐里头空无一人，就他们三个人。另外那兵刃还在罗牛儿那腰间挂着的，是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呢，是李世民给这罗牛儿的。谁不想活呀？机不可失啊！这魏彪用脚一踹这吴丽，哎，我说，啊，怎么的？他睡着了。罗将军，喊了两声，真睡着了。薛彪站起来，就来到大帐的门口，他把这帘撩开，往外一探头。这军营是一座挨一座，士兵们也都休息了，即便有两个巡更廖哨的都胆蔫儿，靠在那个大帐的边上灯笼杆那儿也在那儿犯迷糊呢。另外是黑天呢，你这个大帐里头也好，军营里也好，这个灯再亮，外边也是伸手不见五指啊。今天这个月亮也说不上上哪儿去了，藏在云彩里还不出来了，这正是逃跑的好机会。另外薛彪一看，离这个大帐几步远有2匹马，哎，好像给他们俩预备的。嘿，薛彪来了精神头了。狐狸啊，此时不跑等待何时，真是苍天助我呀。哎呀，太棒了，这马都有了，现在趁人不备赶紧走，36计走则为上。咔，俩人中由大帐出来了，也没人来，直接来到2匹马这儿，那鞍子都给备好了。一带马的四将左脚刃蹬，翻身上马，马的三大股啪鞍就这么一掌，一溜烟冲出军营，到了辕门这儿，还真有俩兵。哎，干什么呢？哎，这就过去了。一出李渊的军营，
2: 俩小子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真是老天有眼，我们命不该绝呀，跑出来了啊！这谁能想象得到？赶紧回营啊！通天柱先走了，干什么去？杀魏貂儿去了。里应外合，赶紧把这件事情报告给魏貂儿。另外，通天柱这小子恨我，恨我们两个，给大帐门口的都说清清楚楚的。啊，怪不得平日里你不露头帅甲的，这回你小辫转到我们手里，看你还有什么说的。这个薛彪无力，够奔大营压下不表。单说通天柱，说大帐门口，罗牛儿跟那个人谈话，那人是通天柱吗？通天柱我早走了，这都是罗牛儿安排的一部分。就在这次反间计当中，他是个环节，找一个跟通天柱说话声音差不多的。你想，五六万人马呢，挑一个跟通天柱声音差不多的，那还不容易吗？找了这么一个，就扮成了通天柱，跟这罗牛儿这番对话是尽意设计的，也是故意的让这薛彪和吴力听到。通天

0: 早都出大营了。临出大营的时候，这个罗牛儿和李世民还送了他不少东西。走到半路的时候，他把这个包裹打开了，得看看里边有没有渣呀。草草的看了一遍，有几瓶酒、绸缎，哎，这礼品挺贵重，也没多想，又包包上，搁马背上驮回来了。离这个魏雕这个军营不远，有那巡逻的就看见前边来一匹马，喂，干什么的？我，童天柱哟。童将军回来了，童将军回来了。哎呦，是吗？童将军回来了，赶紧禀报，禀报主帅，童将军回来了。哈，嗖嗖嗖嗖往里报。魏雕儿啊，直打石去童天柱，坐卧不宁啊，吃饭都不行。这小子围地直绕直转，怎么童天柱让人抓去了？抓去了，叛变了，归顺他们了？有可能。哎呀，这人心隔肚皮，虎心隔猫蚁，做事两不知啊。哎，我这儿教人呐，白教一个。魏雕这小就是多疑病，哎，总是疑神疑鬼的。正在这儿琢磨犯寻思的时候，外边跑进来了，报，童将军回来了啊，在哪儿呢？辕门外的，赶紧请进来。不大伙儿，童天柱进来了，这个魏雕都亲自到大帐门口这迎接。一看童天柱带着马缰绳，这匹马后边驮着一个很大的包裹，满面春风啊！大哥，小弟回来了。哎呦，兄弟，赶紧大帐里边，快快快快，把马带过去。哎呦，这后边拉的是什么呢？后边啊，哎，等到里边再说吧。童天柱一想，这多寒碜呢。啊，我能说吗？我让人家抓去了，人把我放了，这是送我的礼物，他不好听，有损于面子。二人携手揽腕来到大帐，这赶紧上上茶。贤弟啊，把你的情况说一说吧。大哥，说来也很蹊跷，这不是吗？我追这罗牛儿去，追来追去，他们定了个计，用那赵天网把我抓住了，然后带到他们的大营。我是死也不下跪，死也不降啊，因为他抓住我童天柱用的是小人的手段，卑鄙的手段，我不服他们。他们一看我实在不降，也不劝了。后来得说这个李世民很不错，还有那个罗牛儿，怎么说呢，必定人家认准了你这兄弟，我好像个是个英雄吧，就是英雄息息相爱啊，息息相关，息息相连，就这么的把我放了，想决一死战。我跟他们说了，我说你们用这种小人手段把我抓住了，不光彩。他们说那你回去吧，就把我送回来了，明天好好的开仗，跟他们决一雌雄，论一胜负。那后边那包裹呢，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不把我放回来了，也说不上他们哪儿怎么想的，又送了我不少礼物，也是劝呗，咱别造反了，归顺李渊的队伍。哦，原来是这样啊！好，好。哎呀，兄弟，你还没吃饭呢吧？大哥，我吃完了，在那边吃的。那就休息，明天呢，咱们准备迎战。好了，那既然这样，大哥，那我就回我的本营休息。说完这几句话，童天柱站起来拉马就走了。大帐里剩下魏雕儿，他在这儿琢磨。哎呀，童天柱说这几句话真让人犯心思，哎，这么简单吗？这么容易吗？哦，让人抓住了，完了放了，完了还送他那么些礼物，这怎么个事儿呢？这是不是有什么说道，有什么诈？这里边有什么蹊跷事儿？你看魏雕儿，我介绍过，他就是个多疑之人，就跟水泊梁山那王伦似的。那王伦不让林冲给宰了吗？这人呐，哎，跟他差不多。他现在就犯琢磨啊，正犯琢磨的时候，也是倒霉鬼催的，那薛彪无力回来了，报，回禀主帅，什么事儿？这薛彪无力回来了。嗯，呀， 魏雕一琢磨，这多新鲜呢！我这边只要让人家抓过去的人，一会儿还得放过来，那么这薛彪无力也是被放来的，赶紧让进来。哎，这薛彪无力进来了。哎，俩人一进大帐啊，咧个大嘴就嚎上了。哎呀，我的哥哥呀，好悬没见着啊！哎呀，我的哥哥呀，就这来世再见吧。哎呀，我的哥哥呀，太惊险了，哥哥，哥哥，我吓得都拉裤兜子。别哭了，怎么事儿？说清楚。哎，事情是这么事儿，我们两个被那李元霸在营里头不给绑走了吗？到那边，我们哥俩是宁死不屈啊！我说句良心话，我们舔胸跌肚，我们显示出了男子汉的刚强意志。我们胸赳赳气昂昂，我们瞪眼睛，我们破口大骂，我们骂李渊，骂李世民，骂他的八虎将，骂那个罗牛儿，我们骂他是不忠不仁不义不孝啊，想跟我们干没门。后来他一看我们实在这个不归降，他们是动用大刑啊，什么朝天凳、老虎凳、辣椒水、上夹棍、大夹板，这么说吧，滚钉板过油锅，我们哥俩咬牙挺过来，宁死不讲。后来一看没办法了，他们就想了一招，想把我们俩灌死，给我们俩酒喝，让我们俩醉死，我们俩喝吧。哎，反过来他们还醉了，我就趁他醉了，我们杀出了他的军营，夺了两匹马逃回来了。哦，好样的。魏雕一看这俩人啊，说的跟真事儿似的。这俩人说完之后，脑袋往前一递：“大哥，通天柱回来了吗？”“回来了。”“在哪儿呢？”“回他营里睡觉去了。”“哎呀，要坏事儿啊，哥哥呀！”“啊，坏什么事儿？”“坏什么事儿？我们两个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他们以为我们醉了呢。通天柱啊，已经投靠了李渊啊！果然，真的，没有半点虚假。讲，事情是这么事儿。这俩小子就把听到那话，罗牛儿和假通天柱唠那些话，都一五一十的，也不是一五一十的，添枝加叶的，就跟这魏雕说了一遍。魏雕一听，那汗哗就下来了。通天柱多大能耐呀？啊，那本领大呀！哎呦，要照这样说，我这脑袋可不在这脖腔骨上长的了。他要造反，那些计划都在那包裹里。我想，对呀，哪有把你放来给你那么多礼物？原来那里边藏着周密的计划图啊！嗯哼。那二位说怎么办？大哥，那得杀了他，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宰他。可有一点，两位兄弟，通天柱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啊，那如同探囊取物一样，杀个人，就咱们这些人满营的战将，有几个脑袋够通天柱那一凤翅鎏金镋的啊？那不都得扑了平落？那大哥，那怎么办？怎么办？你让我想想。哎，我说平日你们这主意出的都不错，这主意哪儿去了？这无力过来了。大哥，这么办吧，他不回营睡觉去了吗？咱们呢用赵天网把他罩住。那玩意像大渔网似的，就在门那儿，你呢到那儿叫，你说兄弟有事儿相商，他就一出来，我们啪一上用网子把他一兜，任凭他有天大的本领啊，我跟你讲，他也跑不了。然后搜他那包裹，把他那计划拿出来，铁证如山，看他怎么说。好主意，马上准备。这就选了20名亲兵，这亲兵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的棒小伙，能杀能打能撂的。带着遮天网，就是一大渔网，这玩意儿在古代战场上很有用处，抓个人了啊，捆个人什么的。在空中啪往下一扔，把你人扒就兜住，你那玩意儿把你缠住，你动不了啊。 这就来到了童天柱的大帐篷。童天柱在里边睡着了，外边有他的亲兵。哎呦，这些亲兵一看总头来了，赶紧过来：“主帅，给您见礼。你们家将军呢？睡着了。哎，这么办吧，你们闪在一旁啊，我们有事儿。”哎呀，那得听主帅的。这魏貂儿就站在门口呢：“贤弟，贤弟。”童天柱迷迷糊糊的坐起来了，又打床上：“谁呀？”“我。”“哎呦，大哥来了。”童天柱赶紧下床，挑开大帐的帘笼往外这么一走，啪，这遮天网就盖到了童天柱的脑袋上，啪往前这么一兜，20名亲兵棒小伙往前呼啦朝这么一围啊，这就把童天柱兜倒了。紧接着马肩头儿被司马道川提给绑上了，童天柱还增：“哎我呀，哎我呀，干这怎么事儿？这干什么？干什么？”魏貂儿一笑：“带走。”哗，这就带到了魏貂儿的大帐，绑进来。外边五花大绑把童天柱绑进来：“大哥，你这怎么着？睡毛了了？”童天柱：“哎呀，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我待你呀平日不错，你有啥事儿直接就跟我说，何必暗藏着呢？啊，去到他的营中搜。”这派几个人，薛彪和吴立领子到那把包裹打开，左搜右搜，哎，在那一捆的绸里边拿出来了有信还有图纸。信里怎么写的呢？“贤弟，童将军，你归顺我们了，非常好。我们鸣炮为令，到时候你在里边杀，我们在外边杀尽，自然斩魏貂儿项上之头。”嘿，这么一封信也撂到魏貂儿桌子上了。魏貂儿看了一遍，啪，把信往桌子上这么一拍呀：“童天柱，看见没？你已投靠了李渊，你回来是炸营来了。现在童天柱八张嘴都说不明白了。明白了，中了反间计了。”童天柱一拨了脑袋：“我也不说了，英雄做事坦荡，现在是莫须有的罪名，你让我有八张嘴我也说不清楚，那你看怎么办吧。”魏貂儿：“怎么办？来人呐，哟，推出童天柱给我斩首。”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10讲，魏雕儿一声喊祸，绑出去通天柱。大英雄被绑当场，长叹一声：“哎！”把眼睛闭上，中了反间计了，有8张嘴，难以说明。可他转念又一想，也怪这个魏雕儿没主意，糊了脑袋。通天柱就想起自己怎么投靠的魏雕儿，我怎么能找这么个人呢？为大将投其明主啊！我原来是隋朝的官员，看官场腐败，当今天子杨广残暴，百姓遭难，我才弃官不做，跟魏雕儿搅和在一起，我怎么能投靠他呢？从以往所办的事情，这个魏雕就没办一件漂亮的事儿。小肚鸡肠，要不是我有很多事儿百般的阻拦，他这队伍能壮这么大吗？谁投靠他呀？都是冲我通天柱来的。可怎奈得当初一念之差呀！哎，合16州之铁，铸此大错。这时魏雕还在那拍桌子呢。我通天柱，你还有什么说的吗？啊，好马不被拴鞍，好将不保二主。哎呀，要不是我谨慎呢。

0: 要不是我来得快，要不是我聪明，恐怕我这脑袋现在啊正举在你手中啊。咱们念起兄弟一场，磕头拜把子一回，有什么话你说吧，有什么遗嘱你嘱咐，我跟你无语可言。魏雕儿，你脑袋微微的想一想啊，你就能明白，你中了人家反间计，你知道不？我被抓放回，这是人家反间计的一步。随后薛彪无力被抓，李渊大营戒备森严，他们两个怎么就能跑出来呢？这是陷害于我。我还跟你说什么呢？我就是当初投错了你，才有今天这个下场。嘿嘿，通天柱，你说什么呢都不好使了。我魏雕儿脑袋聪明，你这叫巧辩。我魏雕儿是轻易上当的人吗？刚说完这句话，外边跑进来了报，李渊排开人马，排兵布阵向咱们挑战呀。再摘耳细听，外边炮响，魏雕儿一转身子，嘿嘿，通天柱，要不是我来得快，你们真来个里应外合呀！真像那封信说的那样啊，你在里边炸营，外边往里打，你在里边攻，嗨，我捡了一条命。你这么的行不行？这个人呐都不愿意死，童天柱啊也在寻求最后一丝希望。魏雕儿，念起咱俩朋友一场，你现在把我放了，为了表示我没投靠李渊，我现在到两军阵，把他们人头提了两个回来，你看如何？他魏雕儿又活了心了。他一想，现在李渊带兵来打来了，除了童天柱以外，还真没有个像样的战将到两军阵。既然童天柱提出来了，说提了他们对方几个人头来，哎，这也真能证明，你要真投降了，你绝不能杀他们。你要是没投降，那肯定把李世民他们脑袋给提了几个过来，嗯，不妨的试一试。薛彪过来了，千万别试，那是纵虎归山呢、啊。你放了他，别的，听我的。这魏雕儿一晃脑袋，这叫铤而走险。咱们就试试这通天柱到底反没反。放了，把兵刃抬过来，给他点人马到两军阵，我关帝廖镇亲自擂鼓助战。看你是否投靠李渊。带马，这就把马带过来了。通天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九吞八大，十二勾挂，踢踢磨蹬蹬，腿没有崩挂之处。拿过凤翅鎏金镋，左脚刃蹬，翻身上马，带领一手人马来到两军阵。现在李渊阵前正是罗牛儿在那儿叫阵。这个时节已然天亮了，你想折腾一夜，由童天柱回的大营，到薛彪无力回来，再抓童天柱，这一闹正好天亮。哎呀，童天柱见这罗牛儿啊，哭不得笑不得。罗牛儿啊，我真服了你了。
1: 服我啥了？
0: 你这人不是粗人呢，啊，你还会使用反间计，
1: 那算啥呀？小时候就这么干。我告诉你，哎，我老童啊，咱说点正经的吧。就通过这一把，你能看出这个魏雕儿来，是不是？
0: 我没到当场，我都知道，你肯定回去受了委屈了
1: 啊，让给绑上了吧？啊，
0: 我要不及时叫阵，恐怕现在你脑袋都没了。我都给你一步步算计好了。大英雄做事啊，英雄丹，我做事都做着明楚。我感觉你通天柱是个好人，是一位真正的大英雄。你说把你杀了吧，整死了吧，太可惜。你这样人有用，你得保明主啊，你知道吧？一个魏雕儿干嘛呢？是不是？
1: 虽说现在这个皇上杨广昏庸无道，别忙。早晚呢，这个那我就不跟你说了，这都秘密，知道吧？
0: 秘密我能跟你说吗？就是早晚我们也得收拾他，这秘密啊，不能跟你说。你想保明主，想造反，你得保我们，明白不？ 你喂吊人那什么玩意儿？他是个人吗？所以我劝你，另外我这个计策呀，那可以说周密，非常周密。
1: 把你放喽啊！包裹里给你塞上封信，给你栽赃，这赃栽的是为你好。随后抓住这个薛彪和这个吴力啊，把他俩尽意的放喽，让他俩说你坏话去。随后魏雕把你绑上，要杀你，我马上鸣炮叫阵，他还得把你用一次。为什么呢？一试试你到底降没降，二除了你以外，你看他们那营中有几个能杀能打的，能对付得了我们的。所以啊，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当蛇不蛇必遭其毛。万望佟将军听我言，别的别说，他的不讲，为忠臣不识二忠，即便我不保魏雕儿，我也不能降你们李渊。佟天柱的马就上来了，叮当叮当，啪，马挂鞍铃，马打盘旋。这个佟天柱和这个罗牛儿是大战在当场，也就二三十个回合，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杀的是尘土飞扬。这时再看罗牛儿一转身，抬腿还奔西跑。哎呀，佟天柱想，你怎么又跑西边去了？上次我在西边被抓的，这回我看你怎么抓我。你看这人就别较劲，肉前边跑，后边往上追，又追出去大概能有个五六里地，前边有片树林。上次佟天柱是在林子里头被抓的，这回罗牛儿没进林子里，站在林子外头。哎，站住站住，就在这儿，停停，就这儿，正好就这儿。哎，晕，什么玩意儿？就这儿。佟天柱把马带住了。哎，你再往前来两步。哎，再往前来两步，什么意思？咱俩好打呀。你还别说，佟天柱也真听话，还真就往前两步。哎，再往左边点儿，什么意思？你得站稳当了，我好揍你。哎，他还真就往左边点儿。哎，就这儿吧。站稳了，一呀，你喊什么号啊？你看我喊三声啊，你就被抓啊，喊三你就在我手里了。二什么意思？三，哎，罗牛儿这三也喊出去，佟天柱也明白了，这不是林子，是不是林子？没有遮天罩，就那大渔网，他下不来，因为上边是天儿。可是底下有陷坑怎么办？可刚要拍马过来，呼通一声，是连人带马落入坑中。这坑里边啊，半空也是个渔网，连人带马给裹住之后，两边蹭蹭干出二十多军校，到这儿抹肩头二背，把佟天柱搭出来绑在当场。哎呀，佟天柱这个气，我怎么就这么听话呢？你看跑到这儿了，他告诉我往前来两步。因为什么？罗牛儿找那地方呢，早已把陷坑挖好了，就找那地方。赶佟天柱追来了，罗牛儿一看不对，离那坑还差两步。你往前两步，他往前两步。哎，他真听话。你往左边点，他真就往左边点。在这坑的边上啊，那埋伏着小校军兵呢。那个翻板的那个机关就掌握在那小校军兵那摇把上。佟天柱站到那儿，罗牛儿喊三，那边的小校军兵用手压着摇把，扑腾，哎，翻板翻了。就这么样，是二次抓住了佟天柱。你说这佟天柱得多倒霉呀、啊？ 哎嗨，佟将军，这回还有啥说的？怎么样，
0: 你逃不了俺老罗之手啊！就在这时，边上闪出李世民。李世民带着几个亲兵，由打这边上树林里出来了。佟将军，松绑，还松绑。这时佟天柱说了：“别松了，李世民，直接把我杀了吧，我活的没意思了。我佟天柱站起不说顶破天，坐下不说压塌地，我是个男儿汉，我让你们几次三番这么折腾，我丢不起这人呐。佟将军呐、啊。”为大将保民主，俊鸟奔高飞。您呢是个人物，我们从内心 欢迎你加入我们这队伍。这里没有外人，我可以当面把话跟你说清楚。隋朝天子杨广，昏庸无道，百姓遭难，他这个江山早晚得翻车，但是现在造反不是时候，要等待时机。我们正需要您这样的人来帮助我们，助我们一臂之力。这话已经点给通天柱了。通天柱，哦，哎呀，他心里的咯噔一下子，莫非你李世民要造反啊？你父亲可是唐国公啊，你父亲跟当今的皇上杨广那是亲属关系，表兄表弟呀、啊、这话是真的吗？他眼睛盯着李世民，满心的问号。李世民看了一眼通天柱，通将军，你保的魏吊儿这是个错，只能百姓越来越苦。因为什么呢？你们这些队伍乌合之众，到处是杀烧抢夺，使百姓更是雪上加霜啊！如果通将军能听我一句话，归顺于我们，咱把这方反军彻底打败平息之后，再图大业。哎呀，通天柱啊，看了一眼李世民，李世民呢、啊、我知道我保这魏吊儿保错了，不应该，我也确实知道这伙反军的所作所为不当，但是将军不是二主，这么办，李世民，我让你两次被抓，我一点面子都没有了，魏吊儿那儿我也不能去了。你要如果能把我放了，我远遁他乡，我找个地方待上个月七成，我待上些日子，随后我再来投靠你，你看怎样？这都是明白人说的话，也没绕弯子。通天柱一想，行了，魏雕我也不保了，但是现在你那儿我也不能去，我能昨天是老张家，今天就变老李家了吗？啊，现在你把我放了，我就加入你队伍，我提着兵刃就上两军阵打我们的啊，刚才还是一伙的，真功夫就成敌人了，那不是让人天下英雄耻笑我吗？即便我投靠你李渊的队伍，我也找个地方待一下，观察一下时局，随后找一个节骨眼儿，找一个恰当的时候，然后来投靠你。那个时候我有面子，你要把魏雕儿打败了，也没魏雕儿了，我名正言顺投靠你多好。所以通天柱把话啪就点开了，李世民点点头，好。既然这样，将军，那就祝你一路顺风。可能我们近期啊不能在晋阳走，万望你近日就到晋阳来，我马上会把魏雕儿打败。当场就给通天柱解了绑绳，李世民拿出50两黄金赠送给通天柱作为穿资路费。通天柱一开始不要，但李世民告诉拿了吧，钱财硬头货呀，你身为武将没钱不行啊，你也不能抢，你也不能夺的，对不对？天上也不掉钱，地上也不长钱的，拿走，找个地方玩上几天。就这么样，通天柱接过李世民的50两黄金，搭马而走，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李公子保重，走了。通天柱一走，李世民传下令，准备攻打魏吊儿。因为什么呢？魏吊儿那边塌架子，通天柱如同一只老虎，老虎没了还怕他这群狼吗？哗，这儿你敢又回到大营，说现在两军阵那还打不打呢？两军阵，通天柱去追这罗牛儿去。魏吊儿就感觉事儿不妙，立刻扎住营盘，关上营门，退兵。哎，他回到大营里去了。李世民这边也回到大帐，跟李渊商量，现在通天柱已经走了，咱们开始来个总攻击呀、啊！李世民衡量一下战场上的局势，现在魏吊儿10万人马，咱们这边才5万，如果要能加上晋阳的守军，那就7万。这7万人马对付他的10万大军完全够用，因为他们的军队啊没有战斗力，得马上派人到晋阳城。找到晋阳城的守军的统领，这个人叫潘德龙，联系好了，定好了方案， 他由后边打魏吊儿，咱们正面攻击，两下夹攻是一举得胜。这个作战方案定下来了，这就准备派人够奔晋阳城啊。这正要派人的时候，外边辕门关进来了，禀报唐国公，晋阳城守城将军潘德龙求见。哦，李渊一笑，这说曹操，曹操还就到啊，赶紧请进来。一挥手，外边进来了潘德龙。这个潘德龙啊，不到50岁，大高个，四方大脸，是剑眉朗目，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来到了李渊面前，是跪倒身行，参见唐国公，晋阳城守城将军，给您见礼。之下潘德龙。哦，潘将军辛苦了，赐座。是，这潘德龙坐下了。这潘德龙啊，原来就在李渊手下当过将军，后来呢，这个李渊到京城假装去养病去了，那么潘德龙就镇守在晋阳，被皇上派到晋阳来了，很会打仗。可是万没想到，由于这个魏吊儿10万余众啊，连夜攻城啊，潘德龙啊，那成天那心呢、啊、都悬着，动用城内的兵还不说，城内的青壮年能打动，哎，这么说吧，只要能干体力活的，连妇女都上了城墙啊，灰瓶火炮滚不雷石堆在了城头上。那反军是一波波往上杀杀呀，连续好几天的作战呢。潘德龙一看，恐怕晋阳就守不住了。为什么呢？这贼兵太多了，彻地连天。另外潘德龙还有一个担心，后边有匈奴啊，要借此时机，这个匈奴在背后插上一刀，那就完了，晋阳城毁之一旦，老百姓遭殃，怎么办？飞书急报，请朝廷派兵。哎，盼呐、啊、盼呐、啊，终于把李渊的大军盼来了。潘德龙站在城头上，望着前边的这魏吊儿的军队，一想我们的援兵到了，这援兵在哪儿呢？听说了，唐国公李渊驾到啊。可是不大伙儿看这个魏吊儿这个军队撤走了，后来派探子一打听，说唐国公扎兵天龙山啊，在那儿跟魏吊儿决一雌雄，魏吊儿跑那儿去了。这潘德龙松了口气呀、啊，每一天的探子远探近探流星探打听战场上的情景，说为什么不马上前去见李渊呢？不行啊，城里得安顿一下子。另外，身为主帅，擅自离岗那是有罪的。一看差不多了，基本上没什么大事了，这潘德龙才来见李渊。李渊呢，跟潘德龙老熟人，简单的询问了几句。嗯，德龙，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好有个计划，啊，明天正晌5时，我们跟魏吊儿正面决战，你带领晋阳城的20000守军，共计晋阳城就20000守军，要倾城而出，出来之后把4城门关紧紧的，以防止匈奴来侵呐、啊。在后边突击，两下夹击，一起击败魏吊儿。是，说是20000守军，那还有些民兵呢。啊，那民兵不用跟去打仗去，看城。这潘德龙是领计而归，回晋阳准备去了。书说简短，第二天早晨，李渊刚醒，外边跑进来了，报，回禀唐国公，大事不好，何事惊慌？魏吊儿10万余众不见了踪影啊！李渊噔噔噔急忙来到帐外，上了马往前跑了能有半里多地，举目观望，可不是怎么的，魏吊的大营没了， 哎呦，这是连夜跑了。哎嘿，你跑到哪儿，我要把你追上来了呢，给我追。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相信必行，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充话费送红包，
10: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11: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1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21。
13: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U17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U17女足2-4不敌朝鲜U17女足，无缘决赛。西甲第36轮，皇家马德里2-0战胜奥维耶多。罗马大师赛1/4决赛，世界第一辛纳以6-2和6-4击败卢布列夫，豪取大师赛32连胜，就此打破德约科维奇在2011年创造的大师赛连胜纪录。昨晚，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并进行了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格兰运动员保罗·金克霍尔共同当选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2026年法网正赛将于5月24号拉开大幕，5月18号至22号为资格赛，张帅、王新宇、谢淑薇、蒋平宇等中国选手入围出战。以上是由锦熙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4: 气象1021，
13: 现在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方。